他就被囚禁，一共有七年之久。期间，事实的发生和进展似乎是静悄悄的，可是每一次所发生的事，都是更进一步的证明了耶利米信息的真确性。假先知哈纳尼亚曾经预言说，巴比伦的能力会在两年之内瓦解，可是整整七年过去了，尼布加勒撒的军力不但没有丝毫的崩溃，还节节晋级，直到将耶路撒冷围困，想进一步的歼灭犹大国。神的圣殿里面的器皿将无法得到保存，耶格尼亚也没有再回到城内，事情是每况愈下，令人担心他们的处境正如热锅上的蚂蚁。犹大国的前途命运是一片惨淡，除了耶路撒冷是在巴比伦吞灭的阴影之下，神的先知也因为子民的叛逆神而遭到被掳的惩罚，跟他们一样的遭受亡国被掳的痛苦，这是十分无奈的。这是犹大国历史最黑暗的时期，再没有别的时刻和处境更令人绝望了。昔日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现在正逐步的应验。他们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欢乐，因为黑夜已经来到，黎明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耶利米书第30章，我要读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耶利米书第30章第一二两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些话都写在书上。耶利米正在写他的预言，之后他就被捕下狱，不能够再公开的传讲神的信息了。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0章第3节到第5节的经文。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百姓早已经听见耶利米告诉他们说没有平安的信息了，可是假先知竟然说平安平安，但实际上并没有平安。接着我们再读第6节跟第7节，你们且反问看看，男人有产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像产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哀哉，那日伟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耶利米看见主大而可畏之日将要来临，这个信息别的先知包括以赛亚也曾经预言过，他们都说这是黑暗的日子，没有光明，而百姓最要经历大灾难才能够得见光明。神告诉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暂时还未看见大灾难的来到，但是将来的情形必然比任何的一段时期还要厉害。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0章第8节跟第9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们的绳索，
外邦人不得再使你们做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在那困苦和可怕的时刻之后，以色列人就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大卫要从死里复活，并且统治国度。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第18节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这是神给人十分肯定的应许，但什么时候才会应验呢？接着我们读第30章的第24节，耶和华的念怒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末后的日子就是将来才得应验的日子，它是指到未来的国度是将来才会应验的。耶利米书第31章是一章非常有特色的经文，可以说是一章我必的经文，因为经文中神时常说我必我必。耶利米书第30章到33章是一首鼓励之歌，在这以前耶利米所强调的是神的惩罚，可是现在他的信息显然有了极大的转变。有些学者称这几章的圣经为以色列人得救的胜利诗歌，他们是在犹大历史上最幽暗的时候写下来的。西底家是犹大国最后的一位统治者，他写信给北国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君王何西亚。当时这一位北国的君王已经被掳，而尼布加利撒的大军又集结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准备随时攻城和毁灭圣殿。假先知的预言很明显的是经不起考验，证明他们所说的是错了。因为7年之前，哈纳尼亚曾经说巴比伦会在2年之内瓦解，但是现在尼布加利撒不但没有死去，还执掌大权，而且直捣耶路撒冷。耶利米的信息充满了鼓励，在耶利米书第30章里面，他讲到主的日子来到，就是大灾难的序幕。第7节称这为雅各遭难的时候，可是在大灾难过去之后，以色列人的国度又再得复兴，他们又再一次得以归回。第31章称为我必的一章，其中我必这一个词出现了15次，是耶和华神亲口说的。当神15次的说出我必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神即将要行的作为。好，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耶利米书第31章第1节。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这个预言到现在还没有应验，这个时刻还没有来到。以色列人目前的回转，拥有自己的国土，但这并不是这个预言的应验，因为他们仍然没有完全的归向神。相反的，以色列国境内的基督徒更受到逼迫，虽然他们提倡宗教自由，可是这实际上并不存在。所以以色列人虽然返归国土，可是
仍然没有归向神。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1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当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里告诉我们神带领以色列人归回的原因，我们也深信神有他的时间、计划和目的。到了时候，神就会乐意引导他们归回。神的作为是基于他的大爱。正如第三节所说的，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是很多人都十分喜爱的经节。而很多人都会问，神怎么能够爱这样的人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同样的，神怎么能够爱我们呢？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说，神爱世人。神不但爱以色列人，他同时也爱世人，也爱你和爱我。我们很容易的伸出指头去批评犹太人，但是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是我们人办不到的，但是神却是做到了。我们姑且不去责备和批评以色列，就让我们看看自己的光景吧。在神的眼中，我们全都是大罪人，是不信和顶撞他的。我们的罪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借着耶稣的死拯救我们。因此，当我们问神为何爱世人，为何爱我的时候，我们的心不禁为神的大爱而感到惊奇。神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永远这一个词是我们无法明白的。永远就是没有尽头，没有止境，这已经是超过了我们所能明白的境界。神永远的爱并不是人间的爱。神之所以爱我们，不是因为看见我们有什么值得的地方，他之所以爱我们，是因为他本性就是爱，他的本性使他不能不爱，而神用尽方法来爱我们。约翰一书第4章第10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的爱是不计较的，也是无条件不忘回报的。神的爱临到我们是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如果神不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就会永远的灭亡。但是神不看我们的污秽，仍然深爱我们，并且用行动向我们证明了他的爱。神没有忘记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也没有忘记我们。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这是何等美好的事。好，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1章第8节的经文。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领以色列人归回国土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可能我们会以为神只领回那些优秀的、强壮的、健康的回去，可是神却保证说他绝不会如此。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有任何残疾的，
他都全部领回。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1章第9节，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跌倒。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这里说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神从来没有说他是某个以色列人的父亲，他总是就着整个民族来说。不过在讲到仆人的时候，神却说摩西是我的仆人。约书亚记第一章第2节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而讲到大卫的时候，也是称他为我的仆人。诗篇第89篇第3节，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但是在讲到全民族的时候，神是整体的看待。出埃及记第4章第22节，那里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1章第10节，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神爱以色列，但是神现在却要审判他们，这在神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事。耶利米曾经传过欢乐和希望的信息，但同时也有忧伤的信息，是苦乐参半的。神虽然审判以色列，但他同时也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牧人的责任就是看守他的羊群。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1章13、14节，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令人欢乐赞美的事，是神要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行的。当然以色列今天的处境仍然是悲惨的，他们叛逆神倒退，但是光明的远景仍然在望。接下去我们读第22节，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呼为男子。有些人相信这一节的经文所指的是耶稣基督由童女所生，但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关联。第31节开始，我们看见神与以色列人立的新约。如果我们以为以色列人只有两个支派得救，其他的十个支派灭亡，那是错的。神的这个新约是对12个支派说的，是全以色列人都有份的。接着我们读33到36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约必永远不改变不废弃，正如我们无法改变月亮的轨道，将它从天上挪走那样。耶利米书第32章到33章是记载狱中的耶利米买地

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神告诉耶利米说，他有机会可以从他的亲戚哈拿灭那里买一块地。最后让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2章第9节，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图的那块地，凭了17舍克勒银子给他。在犹大人黑暗无光的历史中，耶利米买了一块地，因为那是卖地的日子，许多田地都荒废了。为什么耶利米还要买回来呢？其实他这样的做是因为他相信神的话，日后他们必会重返国土，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现在让我们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感谢，让我们有机会查考你真理的道，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仆人耶利米虽然在当时那个黑暗的时期，但是他仍然相信你，虽然他遭遇逼迫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仍然对你的话语永远信靠，信心不动摇。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话有这样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陈牧师来自马来西亚，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服侍。今天陈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经历神的丰盛和能力。经文是约翰福音第6章1到14节。

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确知所信的内涵，我们要确知所信的对象。没有错，我们所相信的、所信靠的这一位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上帝掌管宇宙万有，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上帝创造这一个宇宙万有，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许多时候在我们理性上，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似乎算是不错，有某一个程度上的了解，但是问题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又怎么样的去实际的经历我们所信的？当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丰富的，当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我们理性上我们相信，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又如何呢？我喜欢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所说的一句话。威廉克里曾经这么样说：向主求大事，为主做大事。向主求大事，为主做大事。 Expect great thing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 for God。 我非常喜欢他的这一句名言，常常提醒我、激励我、帮助我在信仰的人生道路当中，不要看自己有多小，乃看上帝有多大。当然这样的观念我们都知道，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面对困难，当我们面对挫折，当我们面对难处，当我们面对失败，当我们面对一些状况处境的时候呢，似乎我们的信仰好像没有什么力量的咯。似乎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当中，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是丰富的、是有能力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现实的信仰生活当中来经历我们这一位上帝的丰富，经历这位上帝的能力呢？今天我们要看一段大家特别信了耶稣多年的熟悉的一段经文。这是耶稣基督行无比恶异的神迹，四本的福音书都记载，几乎读过新约圣经的人都不可能会漏掉这一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因为在四福音书都出现过。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要看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新约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请听圣经的话，我从新译本念出来。第六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一大群人因为看见了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了他。耶稣上了山，同门徒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观看，见一大群人向他走过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因他自己早已知道要怎么样做。腓力回答：就算200银币买的饼，每人分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个小孩子，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呢？耶稣吩咐他们：你们叫众人坐下。
原来那地方的草很多，众人就坐下，单是男人的数目也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坐坐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是随坐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之后，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浪费。门徒就把众人吃剩那个5个大麦饼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戏剧化，因为似乎看起来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状况。耶稣行了这伟大的神迹，很显然的，这段经文的主题重点应该锁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神迹证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神迹证明耶稣基督他掌管万有的定律。因为5个饼2个鱼怎么可能吃饱超过5000人，甚至根据一般圣经学者的保守的估计，当时的群众应该最少有15000到20000人，把妇女把儿童都放在一起的话，最少有15000人。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保守的估计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在这个神迹当中再一次印证了他就是那一位上帝的儿子。这一位上帝的儿子充满着能力，他掌管万有，他胜过万有的属万有的定律，能够叫5饼2鱼喂饱10000多人。当然这是这段经文的重点。那今天呢，我们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很显然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能力，耶稣基督的丰富。那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个神迹的发展的过程当中，门徒他们怎么样学习功课，众人怎么样学习功课，还有这小孩童怎么样学习功课，在这整个的神迹的过程当中，到底他们学了什么，是让我们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学的功课，来去经历上帝的丰富和能力。这段经文告诉我们3个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假如你和我要在今天的现实的生活当中来经历上帝的丰富和能力，第一，我们要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工，要看见上帝的无比的作为，要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在我们家庭、在我们教会的能力和丰富的话，首先第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要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工。显然的，整个神迹的产生毫无疑问是耶稣基督的全能所造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神迹的发展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经文，第6节，耶稣这边怎么样说，他自己早已知道要怎么样做。这句话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刻意的设计的机会，让当时的使徒、让当时的群众、让这个小孩能够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这个功课就是与上帝同工。这个神迹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介入，不需要任何人的材料，不需要任何人的贡献也可以发生，同意吗？当然可以啊，耶稣基督掌管一切，创造万有，他说有就有，并立就立。耶稣可以不需要任何的工具、任何的材料、任何人的介入、任何人的帮助、任何人的贡献。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虽然老早知道这样的事情要怎么样做，但是呢，他就刻意的把问题、把难处丢了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要当时的门徒、当时的群众，包括那个孩童，学习以谦卑心与上帝同工。其实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工
在实践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放下自己的想法，去接受上帝的方法。什么叫做谦卑的心与上帝同工呢？就是放下自己的想法，然后接受上帝的方法。你注意这段经文，你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这整个过程的话，腓力的第一个反应，他有他的想法。哦，你看下去这么多人啊，解决他们吃的问题，好，让我来想一想。好，腓力可能是算是一个，今天的角度来看，可能算是一个经济分析师。他一看啊，算盘拿出来看，哦，下面看一看下，哇，我们现在下面恐怕可能有超过5000人了，最少，哈，计算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就算我们现在有200个银子的话，200银子也很多钱呐，就等于说超过200天的工价了，那算是很多钱呢。假如今天一天的工资算是差不多80块钱的话，200的话，那就很多钱了。他说就算是我们现在能够拿出200的银币出来，然后再去买食物能够买回来，就算再分给他们每个人一点点，他就算说的耶稣还是不够。哎，这是他的想法。我相信所有其他的门徒都有他们的想法，包括了另外一个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有他的想法，他想办法去解决这问题。后来带了一个孩童来，这孩童有什么？5饼2鱼，那算啥了？那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他也说，只是分给这许多人，哎，没辙了。没有错，这些使徒们也好，这一个孩童也好，在某一个程度上呢，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但是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工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想法来做上帝的方法，来使用上帝的方法去回应。所以因此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显然地告诉我们，他们学习这第一个功课，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工。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需要经历上帝的丰富与能力。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然有更新。今天在你所面对的个人、家庭甚至教会的处境当中，我们都希望有突破，我们希望有成长，我们希望有更新。突破、更新、成长都是好的事，都是美的事。我们怎么样做？我们怎么往前？可能我们有个人的想法，我们甚至非常的坚持我们个人的看法，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行，只有那样才行。或许今天可能我们需要问的是，怎么样放下个人的坚持，来到上帝面前，谦卑地对上帝说，上帝啊，我不再挣扎，我不再坚持，我不再固执，我交给你，求你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家庭中，在我们教会中，你来做更新改变的工作。1993年全国教师奖的得主 Tracy Bailey， Tracy 是 with a C-E-Y， 所以是一个男孩子，不是一个女孩子， T-R-A-C-E-Y， Tracy Bailey， 他是1993年美国教师奖的得主， National Teacher of the Year Award， 去到白宫领受那个奖状，这个是在教育界最高的荣誉，能够被颁发这一个全国教师奖，这一个所谓的啊这一种的荣誉。 Tracy Bailey 领受这一个殊荣，
心中充满着兴奋，但是也充满着感恩。原来他的背景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这么样的好，这么样的杰出，这么样的优秀。 Tracy Bailey 在印第安纳州成长，当他在高中的时候呢，生活相当的随便放荡，常常跟他的一些的所谓的朋友呢，就呢喝天啊，这个什么花天酒地，不是喝天啊，花天酒地，常常去 party， 常常去喝酒，然后喝到醉醺醺的，然后就开始做一些破坏的行动。他们常常喜欢做一些破坏公物 vandalism。到了一些的公开的地方，然后呢就丢石头、丢酒瓶，然后呢就花涂鸦等等。有一次呢，他把当地的一所的中学呢整个把它毁了，没有办法上课。后来被抓了，被抓了以后呢，抓到这一个法院去，法官看着他，当时的 Tracy Bailey 非常的骄傲，他认为他了不起。他做了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他在学校的这一个足球队里面啊，美式足球啊，那在这足球队里面呢，他教练常常告诉他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千万不要低头，千万不要放弃，要像一个男人，常常抬起头来。所以呢，当他做这事情的时候，法官就对着他说：“你做这事情啊，你还不认错。”贝里头抬起来说：“哼，有什么了不起？你要判我吗？就判吧。”当时他才16岁，法官当时看着他这个样子，又骄傲，又不谦卑，又不愿悔改，又不认错，所以就判他进入少年感化院5年。那这是很重的判，5年。而那少年感化院对他来讲其实不简单，因为那个整个的那个他住的那个就好像监狱一样，只是那是少年感化院，不是叫做所谓的成人监狱。他里面的生活一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所谓的牢房，地板呢是冷冰冰的，一张床，一个洗脸盆，然后呢就是一个所谓的厕所，都在一个小小的四方格子里面。当他关进里面1个月过后，2个月过后，他心里面开始慌了，我要在这边5年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心里面开始慢慢的柔软下来。监狱中，不是监狱，少年感化院有查经班，他有一天去参加查经班，听见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耶稣的拯救的救恩感化了他的心，他柔软，他放下自己，他对耶稣基督说：“耶稣啊，我没办法了，我来到了人生的尽头了，只有你能够改变我，求你在我生命中工作。” Tracy Bailey 把他的生命献给耶稣，耶稣爱他，耶稣改变他的生命。在少年感化院里面，他就看。

说，当我低头的时候，也是我经历并拥有得胜的时刻。当我抬头，当我骄傲，当我不认输的时候，就是我失败的开始。什么叫做谦卑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低头。我有我的想法，我放下。上帝，用你的方法带领我，成就我。只有当我们这样做，我们才能够经历上帝的丰富，上帝的能力。门徒小孩学习这宝贵的功课，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我们怎么能够经历上帝的丰富和能力呢？第二，我们要以顺从的心为上帝献上，不能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第二，我们要经历上帝的丰富与能力，我们就必须要以顺从的心为上帝献上。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小孩童的奉献并不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不是，并不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什么意思呢？你想想看，当时候呢，最少超过5000人，在这5000多人、10000多人当中呢，还有许多的其他的妇女和小孩。为什么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带着他的为仅有的5个饼2个鱼，只有这个小孩呢？对不对？就表明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我们甚至可以这么样的说，当时的背景，耶稣叫门徒们去找找看有什么可以吃的。从马可福音第6章38节那段经文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合理的推论：门徒出去了，他们就到了群众当中，说耶稣说有什么，有什么可以吃的吗？大家当中有什么有带来呢？有什么可吃？我相信门徒们应该是这样去找嘛，对不对？因为耶稣告诉门徒，你们去看看有什么可吃的。门徒们必然听从耶稣的吩咐，就去群众当中去问啊，去找。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愿意回应，没有人愿意付出。也可能当中的确不太多人有带食物，也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的一件事情，这个小男孩他带着5个饼，他带着2条鱼，当时的背景，这就是他一天出来的食物的预备。这个小男孩听见了门徒说，主耶稣说我们当中哪一些有吃的没有，小男童听见了，他不能听见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把这一些他仅有的拿了出来，顺从的心为上帝献上。有些时候读这段经文，用一点想象力吧，这是一个小孩童，对小孩童来说，吃比什么都重要，对不对？要把小孩手中仅有的东西说给我，你做梦了。除非他有很多他的这可能可以啊。他手中有一大堆东西，你要吗？他捏一点给你啊，这个可能性很高。你要他把他手中所有的那全部给你，你做梦。因为这不是小孩的本性，这不是小孩的本性。这个小孩童的确有让我们学习功课的地方。当他听见了耶稣基督透过门徒所发出的呼应，这小男童他以顺从的心为耶稣而献上。弟兄姐妹啊，

0: 再用一点想象力啊，耶稣把这五个饼两个鱼接过来，老耶稣基督就开始祷告，老耶稣开始行神迹，五个饼两条鱼喂饱超过5000人10000人。用一点想象力哈，假若你是那个小男孩，你会怎么样啊？用想象力啊，假如我是那个小孩童的话，哇，我的五个饼两个鱼吃饱这么多人，哇，了不起，太了不起了，值得值得值得。为什么？因为只是我的五个饼两个鱼只是吃饱我一个人，现在当我拿出来交在耶稣的手中，竟然超过5000人10000人得着饱足。弟兄姐妹，要看上帝行大事吗？就不要看你手中有多少，乃是看你拿出多少。我再次说，你要看上帝行大事吗？不要看你手中有多少，看你拿出来有多少。只是五个饼两个鱼哦，放在耶稣的手中，当他以顺从的心为上帝献上，耶稣用这五个饼两个鱼喂饱超过5000人。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经历上帝的丰富和能力，问题不是我们的上帝啊，问题是我们这一些还抓住我们的五个饼两个鱼的人。也可能我们说哦，有需要，真的哦，上帝的教会有需要，哦哦，是有需要，我要经历上帝的丰富的能力。那我们就把那五个饼的其中一个饼拿出来，大一点点，说耶稣啊，排血哈，做做仪式。或者呢，我们把那两条鱼拿出来，我们看看一下，把一条鱼放回去，另外一只鱼拿出来，在鱼的尾巴上面轻轻的割一片，说哎，沙西米，哎，排血啊，一点点。你真的要经历上帝的丰富和能力吗？以顺从的心为上帝献上。我们需要真的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到底我生命当中今天的拥有是为了什么？上帝给你时间，上帝给你健康，上帝给你金钱，上帝给你恩赐，上帝给你机会，上帝给你经验，为了什么？若只为了我们自己个人悠悠闲闲过一生，也不错了，只要你认为这是你要过的人生。但是我相信上帝对你的要求比你现在所能想的更大更大。上帝要你经历他的丰富，上帝要经历他的能力。问题，我们手中的五饼二鱼，你愿意顺从的心为上帝献上吗？我挑战你，当教会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当教会要开始拓展上帝的国度的时候，当教会有新的看见意象的时候，你说能成就吗？我说能。我说能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能，是上帝能。不过有条件，上帝说先把你的五个饼两个鱼拿出来，把你的时间拿出来，把你的恩赐拿出来，把你的心智拿出来，当着孩童以顺从的心为上帝献上。上帝的丰富，上帝的能力就出现在群众当中。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经历他的丰富，来经历他的能力。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教会，这属灵的原则并不改变。最后呢， 这段经文不但告诉我们要经历上帝的丰富和能力，我们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以顺从的心为上帝献上。第三，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以珍惜的心得上帝恩福，以珍惜的心得上帝恩福。这段经文很有意思，这超过5000人吃啊吃啊吃啊，终于吃饱了，而且圣经说的很意思，按照他们个人所需的，所以不用抢啊！啊，有些人说：“哎呀，我的食量比较大，哎呀，可能不够了。”你放心，按照你所需要的，每一个人吃得饱饱，每一个人都吃得饱饱，按照所需要的，不是说呢，你只能拿这么一点点，没有，你要拿大块，拿大块，你要吃鱼头，吃鱼头，吃鱼是鱼尾，吃鱼尾，你要吃什么都可以，按照你所需要，大家吃得饱饱的。但是，请你注意，在后面的经文，耶稣的说了这一句话，耶稣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浪费。为什么耶稣要说这一句话呢？免得浪费这一句话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免得浪费这个字，这个词真正的翻译英文是 that nothing to be may be lost， that nothing may be lost， 直接的翻译是不要让任何东西失掉。耶稣说免得浪费，说不要让任何的东西失掉，什么意思？这后面就是一个简单的信息，珍惜啊，我们要珍惜啊，不要让任何的东西失掉。 Then 我就问另外更深的问题了，好，不要让任何的东西失掉，所以耶稣吩咐门徒把吃的饼碎收拾起来，装了多少啊？12个篮子，对不对？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可能你想都没想过的，请问这12篮子的剩下的这一些的饼碎拿来做什么？准备你丢掉，对不对？要丢掉吗？啊，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会不会丢掉？肯定不丢掉，对不对？要丢掉就不需要收拾起来嘛。表明说呢，耶稣不要浪费，浪费的背后里面说不要让任何东西失掉，不要让任何东西失掉，表明耶稣基督珍惜这些的东西。因为我相信这剩下的这12篮子可能要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给有需要的人得着满足啊。你把这样的观念摆在一起来看，里面很重要的属灵的信息，以珍惜的心得上帝的恩福，什么意思？不要让上帝的恩典停下来，不要让上帝的恩典停下来。请你记得，什么叫做以珍惜的心蒙上帝的恩福？就是不要让上帝的恩典停下来。我们都常常这么说，感谢上帝给我们许许多多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领受的太多了，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常常做这样的见证。你在问自己更深的问题，我领受了，我有了，但是耶稣说把剩下的收拾起来，什么意思？你要珍惜啊，你不要珍惜啊，不要让它停下来。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家庭的身上，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教会的身上，不能够让它停下来，你知道吗？珍惜是什么意思？珍惜不是把那个抱在里面，看看前面这些东西，这是什么？这些东西是什么？爱心礼盒。这见证什么？我们在学习一个功课，不要让上帝的恩典停下来。为什么你做件事情？因为你在学习一个功课，以珍惜的心得上帝的恩福。每一个盒子的出去，就是不让上帝的恩典停下来。你明白这意思吗？每一个盒子的出去，交在到了一个小孩的手中，那很可能是他的一生当中第一次收到爱心礼盒。可能对你来说算得了什么？ 一盒东西嘛，美国的一盒东西算的什么？几块钱？我们需要常在上帝面前检讨。假如我们真的要看见上帝的丰富和能力，假如我们真的要经历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在教会中做大事的话，不要让上帝的恩典停下来，不要让上帝的恩典在你的身上就这样完了。五饼二鱼，喂饱了超过5000人，他们吃的照着自己个人所愿，吃的饱足了，非常好。但是耶稣说不要浪费，收拾起来做什么？前面要继续做工，这12个篮子必然有它可用之处，上帝的恩典不能够让它停下来。弟兄姐妹，我们常说上帝赐福我们，我们常说上帝给我们教会太多太多了，真的吗？那怎么证明上帝给我们太多？不是停在这里，乃是要出去。我盼望这一段的经文的信息能够触动你的心。其实感恩最终怎么样去表达呢？我相信这段经文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感恩最好的表达就是不让恩典停在我身上，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因着追求扎实的生命的操练，无论是门训也好，无论是将来教育推动的许多的一些事工，当我们追求扎实的生命，把我们的信仰落实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把上帝的话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不停在我们这里继续往前，别人要从你和我的身上看见我们的上帝，看见耶稣基督，众人也因着你和我得着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这是你和我的挑战。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我们面对不同的处境，我们面对不同的挑战，面对不同的困难，面对不同的需要，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教会，请你记得，上帝是丰富的，上帝是有能力的，我们必然可以经历，我们也必然可以看见上帝在我们个人在教会当中做大事。问题不在乎你能不能，问题乃在乎你肯不肯，不是能的问题，因为上帝能是你肯或者不肯。不要看你有多小，要看上帝有多大。当我们如同这段经文的教导，我们谦卑，我们顺从，我们珍惜，我们把我们的拥有的，把我们领受的，我们谦卑带到上帝面前，我们说主啊，我不能，但是我肯。当我们肯，上帝说我能。上帝要用你的生命，上帝要用我们的教会，把他无比的恩典和能力继续的彰显。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对他说主啊，我肯，恳求你在我生命中改变我的生命，恳求你在我的生命中使用我的生命，恳求你在我的生命中更新我的生命，让我谦卑，让我顺从， 让我珍惜，最后经历你的丰富与能力。请问你肯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的话实实在在如两刃的剑，能够刺透我们的生命。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听见你的话，领受你的话，并遵行你的话，叫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无论个人，无论教会，我们经历你的丰富，我们经历你的能力。恳求天父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肯，你就能。让我们谦卑，让我们顺从，让我们珍惜，一同来献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陈世清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神对我们的拣选已经表达出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的爱。当我们碰到难处时，我们常常会埋怨和不满。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第五篇七节八节，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愿神的话语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欢迎你来收听圣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有个人名叫大卫，他明明知道自己是个在逃犯人，仍然决定和女朋友去辛辛那提红人棒球队的主场观看比赛。他已经违反了假释条例，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除此之外，他受到吸毒指控的时候也没有出庭。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现场直播的摄像头恰好捕捉到大卫和他女朋友亲吻的画面，并且投放在大屏幕上，在场的3万人都看到了。比赛还没结束，大卫就被捕了。他的律师后来抱怨道，球场里有3万人，如果仅仅是我当事人的照片被投放在大屏幕上也就罢了，偏偏假释期间负责监督他的警官也在现场，所以大卫被当场抓获。有一位先知也没有出现在尼尼微王的法庭上，显然他以为如果自己南辕北辙，就可以躲过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参加约拿书的学习，那么我们不妨用一个简单的句子来概括一下前面发生的事情。神说走，约拿说不。我们还可以用稍微长一点的句子来总结。神说，约拿，我要让你去尼尼微传讲关于怜悯的信息。约拿说，我宁愿辞职，也不要看到他们悔改。因此神的先知约拿离开了自己的事工，他退还先知的徽章和医院探视卡，摘下汽车保险杠上的鱼形标志，把自己的手稿交给年轻的先知供他们将来使用，随后前往和尼尼微相反方向的西班牙海岸。然而他将发现神没有接受他的辞呈，事实上神会给他时间做一番深入的思考。第一章剩下的部分可以分为3个戏剧化的场景，每一幕都有自己的标题。第一幕，不要打扰。第二幕，不要询问。第三幕，不走回头路。我们就先来看第一幕，不要打扰。这一幕的开头是约拿书第一章的第4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拿书第一章。第4节说，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这段经文的描述很生动，希伯来语的原文可以翻译为，耶和华一把抓起狂风，猛地扔到海里。然后我们来看第5节的前半部分，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希伯来语经文的意思是，每个水手都大声地向自己的神祷告。当时在甲板上，惊慌失措的水手们自发举行了一次祷告会。第5节的水手这个词来自于希伯来语名词以言，就是那个咸盐的盐。直到今天，经验丰富的水手还被叫做老盐。这些人都是行家里手，曾经穿越公海，了解海上的风暴。但是这场风暴来势汹汹，他们认定只有神才能让他们侥幸生还。他们是对的。第5节的后半段告诉我们，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这也太讽刺了吧。异教徒们在祷告，而神的先知却在睡大觉。水手们一边呼求，一边扔掉所有能扔的东西。约拿不仅仅是在睡觉，第5节末尾告诉我们，他在沉睡。我认为旧约圣经的希腊语其实是译本的描述很有意思，把沉睡翻译成打呼噜。大概船长就是顺着打呼噜的声音才找到了约拿。
约拿的房间外面挂着不要打扰的牌子，是用来提醒水手们的。他的心里也给神挂出了不要打扰的牌子。世纪暴风过境的时候，他正在睡觉。第六节告诉我们，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呐，为何这样呢？他的意思是，外面风暴那么大，你怎么还能睡得着觉呢？接着他说，起来，求告你的神。在面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异教徒会变得非常的虔诚。突然之间，这些经验丰富的水手开始迫切的祷告。船长希望确保没有漏掉哪一位神明，他很确定这场风暴是由某一位神明引起的，因此他要确保大家向每一位神明祷告。那位船长或许抓着约拿的大衣领子把他拽起来，大声吆喝说，快醒醒，不管你相信哪位神，赶紧开始祷告吧。那个时候约拿才感觉到船在摇晃，听见桅杆在震撼着，他感觉船上的人都命悬一线。突然之间他回过神来，立刻意识到这个风暴背后的隐情。他躲避神，而神早就在海上等着他了。神向来就在我们上下左右，不管我们往哪儿跑，他都在那里等着呢。实际上，整条船上只有约拿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但是此刻，他却三缄其口。我敢肯定，约拿可以从狂风中辨别出神的声音。在这一幕，我们还有一个观察，请大家注意船长在第六节后半段所说的话，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也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向你的神祷告呢？这很有意思，不是吗？有时候异教徒对基督徒的要求比基督徒对自己的要求还高呢。这位船长向约拿呼吁，或许你的神会为我们感到难过。我们不要忽视了作者在这里的讽刺，他的话就像是在约拿这个浪子的心里撒了一把盐，对约拿来说，这无异于当头棒喝。之前约拿不希望神为外邦尼尼微做什么，正是这些异教徒现在要求约拿去做的，而就是祷告。约拿已经辞职，不再服侍神，因为他不希望神为尼尼微感到难过。现在他乘坐的船正位于暴风中心，即将沉入海底，船上的人要求约拿为他们代祷。如果是一位顺服的先知的话，那他为尼尼微人代祷的内容和现在地中海上水手们的代祷要求是完全相同的。约拿才不要那样祷告呢，他多半会说，你仔细看看这个牌子，不要打扰我的生活。为什么不让我藏起来？为什么不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呢？这个先知实在是个浪子。随着第一幕的结束，我们来到了第二幕，约拿也从船底来到了甲板上。第二幕，不要询问。甲板上的异教徒们正在召开祷告会，可是没有什么效果，所以他们开始做下一件事情，那是他们轻车熟路的，就是掷骰子。我们来看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掷签，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掷签，掷出约拿来。这些异教徒用的签大概是一些小石子，因为这个希腊语词对应的
阿拉伯语单词，意思就是小石子。掷铅可以用了不同的东西，比如小石头、骰子、彩色的球，或者是长短不一的木条。得到最长的木条或者是彩色石头的人就是赢家。结果约拿赢了，他心里嘀咕着，真糟糕，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差。接下来大家把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问个不停。现在请大家来看第八节。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大家可以想象这一幕吗？狂风扫过甲板，船在巨浪中飘摇，他们几乎站立不住，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眼睁睁看着那个独来独往的陌生人抽到了上上签。第一个问题可以翻译为，你到底干了什么？随后是第二个问题，你从事什么职业？这恰恰是约拿最不想回答的问题，唯恐避之不及。约拿的态度很明确，别问了，我坐上这条船就是打算洗手不干了。大家能相信吗？是神把约拿困在海上了。约拿，显然你的神不开心，我们本来就知道这场风暴是某个神明的作为，现在总算明白了，原来是你的神干的。你是怎么搞的？你靠什么谋生啊？约拿再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话了，他只好承认，我是耶和华的先知。如果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一件好事，有人问你，你是不是个基督徒啊？这无疑是一件美事儿。可是，有没有那么一次，你做错了什么事情？有人对你说，别告诉我说你是个基督徒。当基督徒的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那可是一场悲剧。在第九节，约拿回答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我觉得很惊讶，到这个时候了，约拿居然还在故作姿态，相对于那些人的惶恐，他显得很高冷，仿佛自己是站在正义的一边。大家看到了吗？约拿的回答在神学方面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却是十足的虚伪。我是希伯来人，这话不假。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别开玩笑了吧，这话真是假的不能再假了。约拿自己也知道他没有说实话，他的答案固然正确，仿佛不想加重自己的罪过，但是太虚伪了吧。尼塔·弗里德曼不像是那种被警察追捕的人，然而芝加哥《太阳时报》的新闻却让人大跌眼镜。当警长麦克哈特发现尼塔违反交通规则，试图让他把车停靠在路边的时候，他却拒绝了。即便在警长打开警灯和警笛的时候，这位66岁的女士仍然拒绝停车，反而继续向前冲。警方跟着她穿过三个县，还是没有办法让她停下来。最后，州警在她前进的路上设置了道钉路障，把她的三个轮胎扎破了。她还是想继续前进，不过未能如愿，结果不得不停下车来。有一个细节让警察感到震惊，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整个过程中，弗里德曼女士一点也没有超速驾驶，而是遵循所有的交通法规。
甚至一度等待前面的车辆左转弯。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逃避法律制裁的时候仍然决定不要违法。约拿在背逆神的同时还不想给神丢脸，他很谨慎地指出，耶和华是掌管旱地和沧海的神，但与此同时他却在借助旱路和水路逃跑。显然这些水手从约拿那里听到的比他的简短回答更多。第十节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因此第十节前半段说，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水手们立刻看穿了约拿愚蠢的虚伪。约拿，你不是说你的神创造了旱地和沧海吗？那就让我们见识一下吧。我们现在不是在海里吗？正好让我们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样。异教徒都能看清楚，先知却看不清楚，这真是个悲剧，不是吗？当世界上的人揭露出基督徒试图掩盖的罪行时，那实在是一个悲剧。之前的第一幕是不要打扰，这一幕是不要询问，接下来我们就到了第三幕，不走回头路。换句话说，我还是不打算调转方向去尼尼微。现在请看第十一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本来海里的情况就很恶劣了，现在更严重了。水手们没有看清约拿的意图，他们以为约拿是因为犯了什么事儿才躲避神，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约拿躲避神的真实原因是他不想做一件事情。他们以为约拿做了什么错误的事情，却不知道他是在拒绝做正确的事情。接下来约拿在第十二节提出的解决方案让他们大吃一惊，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我们还以为这些异教徒会马上迫不及待地抬起约拿，立刻把他扔在海里来挽救他们自己的生命，然而这些水手们却想保全约拿的性命，他们打算再尝试一把。我们看他们在第十三节的行动，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我们发现这些人拼命的划桨，希伯来语可以翻译成他们拼尽全力挖掘，不是单纯为了自救，也是想救约拿的命。大家可以想一下这当中的讽刺意味，约拿懒得去搭救异教徒尼尼微人，这些拜偶像的异教徒水手们却在拼命地想要解救约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位浪子先知当时的感受，他不愿意搭救别人的性命，转身逃跑，而不认识神的人却在竭尽全力挽救他，只是他们的努力徒劳无功。所以在第十四节，这些异教徒绝望地向耶和华祷告，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对于经验丰富的异教水手而言，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祷告。我很快会谈到在他们的生命中发生的变化，现在先请大家看第十五节，他
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我们看到约拿并没有悔改，没有尽快祷告，没有回心转意，没有要求水手把船划回去，让他可以重新跟随耶和华。他一直在往下滑落。约拿是这样的固执和悖逆，甚至愿意自己去死，也不要给尼尼微人留一条活路。他非但没有顺服神，反而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对于现在的普通基督徒，这似乎不是那么富有戏剧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拒绝顺服神，那么人生就失去了真正的价值。就像约翰二书八节所说的，我们放弃了全备的赏赐。对于约拿这位一意孤行的先知而言，他宁愿现在就死，也不要看到尼尼微人死里逃生。眼下他一掉到水里，巨浪马上平息下来。我们来看第十六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有一位希伯来语学者写道，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他们承诺服侍耶和华神，这意味着他们接受犹太人的信仰，承认没有耶和华才是真神。在这一幕的结尾，讽刺意味更加强烈。约拿没有兑现自己所许的愿，不再敬拜服侍神。这些悔改的异教徒现在却许愿要敬拜侍奉神。他们不是在危难中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他们没有在狂风肆虐的时候承诺神任何事情，而是在风平浪静之后向神许了愿。当这些水手死里逃生之后，他们许愿要单单的侍奉神，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属灵复兴啊！约拿却与之失之交臂。浪子们会错过圣灵动工的好时机，因为他们固执地走自己的路，而不是顺从圣灵的带领。在这卷约拿书里记录着两次复兴，然而约拿都擦肩而过。此刻他就像一堆廉价的货物那样被扔到海里。当我们选择不跟随神的带领时，生命的价值将大打折扣。约拿现在不比便宜的货物更值钱。在这段经文当中，有关神奇妙恩典的真理从两个方面彰显出来。第一，即便在约拿悖逆的时候，神仍然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借着他讲话。谁会想到这些异教水手能悔改呢？约拿书里记载的这一次复兴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约拿并没有意识到神使他不知不觉地担任了福音的使者。第二，尽管水手们把约拿扔到了海里，神却没有丢弃他。神所安排的大鱼基本就位。我想说，如果我是神，一定会差遣一条大鲨鱼，把约拿整个吞下去。我会留下约拿的性命，不过要在他身上留下牙印的疤痕，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在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尽管约拿想要忘记神，但神却没有忘记约拿。约拿已经放弃了神，但神却没有放弃约拿。我能想到，当约拿掉到地中海里，风浪马上止息的那一刻，约拿或许会想，我把一切都搞砸了，我现在没有希望了，我活不到明天了。但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这位满有恩典的神甚至会向浪荡的儿子们大发慈爱。当约拿在水里扑腾的时候，
突然眼前一黑。大家可以想象吗？约拿知道自己还活着，因为能够感受到他自己的心跳。他浑身又冷又湿，可是却什么也看不见。约拿以为自己的人生将要结束了，但是这只不过是第三幕的结束而已。对约拿以及他和神的关系而言，好戏才刚刚开始。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老年的时候，最近大家很怕一个毛病，叫做老人失智症，有人叫做老人痴呆。我现在进了老人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我很不喜欢这个字，我不承认我是个痴呆的人。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想半天想不出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想半天想不出这件事情到底这个过去是怎么回事的。所以我们失智，失去了智，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操练我们的脑筋，操练我们的头脑。那怎么样操练？多吸收一些新知识，多接受一些新知识的一些挑战。我相信现在呢，我们虽然不懂得电脑，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学一点啊，这些很简单的这些科技。我记得我们曾经碰到一位年长的一位姊妹，有一天突然跑来跟我们两个人讲：“李老师，我最近突然悟出一个道理来。”我说：“什么道理呢？”因为年轻人家里都有电脑，我要买一台电脑。哇，我听了以后我们两个人吓一跳。那时候他70多岁，他说要买一个电脑。后来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替他找一个电脑，哇，他真的有模有样的在那边学这个电脑。所以我觉得有很多这些新知识的东西，我们不要怕，我们去多看一些报章杂志，多看一些电视，一些有关于全世界的一些很新奇的知识的一些消息。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当然现在我们讲了四个，
2: 我还有认识一位90岁的伯母，我非常佩服她。她90岁的时候神学院毕业，她真是不简单，头脑清楚，所以呢，吸收新知识是到享受老年的时候，这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年人呢，他呢是从台湾到美国的，他80岁。跑去学英文，虽然他发音有的时候连他的孙子都在说：“哦，祖母的口齿不清发得很奇怪。”但是我佩服他的勇气，他就是80岁了跑去学英文。
1: 在西方有一个叫摩西婆婆 Grandma Moses， 她在很老的时候学画画，后来变成很出名的画家。这些都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许你不一定要变成很出名，但是起码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像上一个单元我说到有位长辈，他老年中风的时候，他开始学习用左手写毛笔字。那么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参考，也成为我们的挑战。当然跟这个有关系的，接下来第五点，我们要接受新的观念。我想我们慢慢年岁大的时候，慢慢我们体力衰老的时候，我们会固步自封，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固执啊。如果折善固执也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够在新的观念上有突破，就产生更深的我们跟下一代之间的那个代沟。所以呢，我想这个新的观念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
2: 其实呢，我们中国有一些老观念其实是蛮好的，不过呢，有一些老观念呢，我们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就需要突破了。比如说什么呢？三代同堂便是福，他一定要求我们家要三代同堂，所以一定要求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孙辈都要跟自己住在一起。这不是所有的人家都能做得到的，不要有这种老观念，甚至说传宗接代最重要，还有养儿育女为防老。那么像这种传统观念 如果我们牢不可破，我们要坚持到底的话，老年时候是会郁郁不乐的，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些年轻人都不照我的意思。到时候呢，我们不肯放弃这种观念，我们就会变成了一个自寻烦恼的老人。
1: 接下来我想我们也要帮助我们自己去培养一些新嗜好。很多时候老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相同的现象，我们都同意的，也许什么都没有，有一样东西我们有的，就是时间。那既然是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就好好的来善用那些时间。有很多的嗜好是适合于老年人来做的，比如刚才说有一种运动是一辈子都可以做的，就是走路，因为这是可以帮助我们身心的健康。那么有许许多的嗜好，比如上一个单元我们提到书法啦、摄影啦，或者是有机会呢能够去赏鸟啦，或者说我们特别在家里面去整理花园啦。我记得我父母亲年老的时候跟我们住在一起，他们最赏心悦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到后花园里面去整理花草哈，尤其是当他们看见那些花已经长出来的时候，他们里面的满足感，他们里面的快乐真是难以形容。我到今天还记得他们的那样的一个很喜悦的那样的一个样子。那个时候我就说，等到有一天我老了，我也要一样，不只是含饴弄孙，而且呢，我也希望能够多接近大自然，培养一些好的一些新的嗜好。
2: 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到一个伯父的家里？哦，我们真是佩服他，他也是快80岁了。他做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他从年轻一直到老，把家里的照片分类整理。所以呢，我们一到他的房间呢，那个书架上面按着年代他们家庭的照片，像我们家里面现在我不知道多少的照片都没有时间整理，都是放在那里当一堆一堆。所以我自己希望有一天我老的时候能够好好做整理照片的，这也是一个历史记录，这是那个长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1: 我们说要有老伴，要有老见，要有老本，我们需要有老友。另外一个呢，我们建议的就是结交一些新的朋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圈子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发展，不让我们就局限在我们小小的范围里面，让我们能够伸出友谊的手，让我们能够结交一些新的朋友。当然每一个人个性不同哈，有的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他一辈子可能受过一些很特别的经历，他变得非常非常的内向，变得非常非常的封闭。那我会建议你先从教会老年团契开始，在里面找到一些好朋友。我们认识一对很可敬很可爱的一对长辈，他们在教会里面就带领老年人唱诗。哎呀，有一次我在那边跟他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实在受感动。有的人牙齿健在还很正常，有的人没有牙齿唱起来就漏风，有的人呢装作假牙，假牙松掉了那又是另外一种味道。哎呀，这种合唱，那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图画。那么这对夫妇呢，特别是这位弟兄的这位老先生，就在台上带着他们唱诗。那天是我讲到，哎呀，他们唱诗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享受，也是一个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在这个团契里面，他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认识、友情，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
2: 所以我很佩服我们的辅导，他讲话说老年的人呢，要自求多福，自求多福，不要去靠自己的儿女，不要去想别人来帮助你，是你自求多福，就是你去结交朋友。当你在结交朋友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们在朋友之间 就已经带出了自己的欢乐的人生，就能够享受那个欢乐的时光。但是有一些老年人总认为说，我年纪大了，你们年轻的一辈就是要来服侍我，年轻的没有时间服侍他的时候他就生气。所以我们要学会年纪大的时候自己跟自己的同辈在一起结交朋友，自求多福，享受人生。
1: 我想当然最后一个也是我们要作为一个结论，就是说一个老年人在老年的时候，我们要有更多的侍奉的参与，让我们在侍奉上让我们能够也尽上我们一份的力量。刚才我说老年人好像什么都没有，有的是时间，而今天教会里面尤其是今天福音的战场的第一线，这个征战激烈的不得了，我们需要什么？当然我们需要金钱，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人，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有一些人忠心的在后面祷告。当我们看到摩西老年带着两个比他年纪更大的，一个是他的兄长亚伦户儿，带到山上去做什么呢？祷告。所以让我们真是能够用祷告来成为我们的侍奉，用膝盖来成为我们的侍奉。我们家有一个很可爱的老人，就是林老师的母亲，就是我的岳母，他一天早晚要花相当长的时间祷告，每一次他毕恭毕敬地跪在他的床边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很受感动。他说他今年已经90多岁了，他说70多年来我的祷告的姿态没有变过，我愿意继续地用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姿态来见主的面。我不知道他会在地上还有多长的岁月，我相信他可以活到100岁到120岁，但是他一息尚存，我相信他一直不会忘记跪着祷告。也许有一天他跪在那里的时候，主把他带回到天家。第二呢，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跟年轻的同工彼此配搭，把我们的经验告诉他们，把我们的一些经历，不管是成功的不管是失败的，能够作为他们的一个鼓励，作为他们的一个参考。当然如果我们在团契的里面，我们跟一些同年龄的，我们有我们的同才，让我们同年龄的能够成为一个侍奉的团队。总而言之，亲爱的弟兄姊妹，退休也好，告老也好，英文叫做 retire， 有一个老人家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叫 retire， 什么叫退休，在英文字呢，就是把 tire 轮胎再 re 一下，再换一下，换一套的轮胎。什么意思呢？你还要继续往前走，你还要继续往前进。所以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让我们从年轻一直到老，让我们是从一而终的，成为神忠心善良神的好管家。愿神特别赐福我们，当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想到这个老人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在老年真正的荣神和益人的人。
2: 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说，家有一老是有一宝。那我不知道你的经验怎么样，也许你家里面有一老变成一个重担，但是等到我们自己老的时候，我们是成为别人的重担呢，还是成为别人的宝？我觉得我93岁的母亲是我家中的宝。我不管到世界哪一个角落，我有任何的重要的事情，我心里面觉得我个人的祷告还不够，我一定要打一个长途电话打给我的母亲，我说妈妈，你一定要迫切为我祷告。她说我已经天天为你祷告。我说因为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现在有一个重要的聚会，请你在祷告中纪念。 结果我的母亲她就是照着我的要求，她就迫切地为这个事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她过一段时间就会打电话来问我那个事情怎么样，我在祷告中为你纪念了。甚至连她的孙辈也都在有大事的时候都会打个电话说，婆婆请你为我祷告。到底我们自己到老年的时候，我们是家中的一宝呢，还是家中的一个重担？但愿我们这些已经进入老年阶段的人，我想我们两个人是算是老年前期吧，在老年的这个阶段当中，我们就开始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可爱的老人，我们能够享受我们年老的日子。
1: 但愿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不是一些理论而已，如果可能的话，十年以后，如果林老师跟我能够再来讲这个题目，可能完全一样，可能会有一些内容的不同。总而言之呢，我们就想到约书亚第十三章第一节，约书亚年纪老迈，神说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让我们真是向着主忠心，一直到见主的面。愿神赐福各位，让我们继续的打那美好的仗，去得那许多未得之地。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我们每天为您祷告，也希望你每天为我们祷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8月13日，不结果子的树。参考经文。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马可福音11章21节。我家院子里有一棵小树，因为位置碍事需要移走，但砍掉它又似乎有点可惜。当彼得注意到一棵因耶稣咒诅而枯干的树时，他惊讶不已。彼得的惊讶并不奇怪，为什么这位关爱孩童、喂饱饥饿的人、医治病人的耶稣会令一棵可怜的无花果树枯死呢？理解这个谜题的关键在于，耶稣看到树之前和再看到它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耶稣咒诅这棵树之后，和门徒们进入了耶路撒冷，并来到了圣殿的院子里。令他沮丧的是，那里成了一个熙攘的市场，商贩们为利益兜售寄生。耶稣用一些他曾说过的最严厉的话，将商人和兑换银钱的人赶了出去，因为他们将神的殿变成了贼窝。第二天，他们看到的枯树显明了耶稣的观点：不结果子的信心根本不是信心。借着耶稣的死与复活，所有转向耶稣的人都得以与神和好。神希望我们以这新的生命行他已经预备好的善功。如果我们不去行，我们就会像那棵无花果树一样枯萎，结不出果子。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使我们像栽在永生水边的树，求你使我们多结果子，为你的荣耀结出公义的果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小以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de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在天国里最大的是爱，其次是喜乐，喜乐的表情是藏不住的。箴言告诉我们，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在今天生活的透视节目中，向天牧师说，喜乐不只应该反映在我们的脸上，也应该反映在我们的奉献上。今天我们将继续分享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系列信息。如果您手边有圣经，请翻开使徒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后书，他劝勉教会要多多捐助别人，并且鼓励我们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现在向天牧师他所传讲的题目是成为慷慨的榜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要和您分享的就是如何成为慷慨的榜样。在新约圣经的使徒保罗，我们看到他曾经提到雅该亚这个地方的信徒哈，是又喜乐又慷慨。好，慷慨表示很乐意把他们的东西和别人分享哈。他们的事迹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这件事情就记载在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我们就先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九章一到十二节，听众朋友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九章一到十二节。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雅盖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接着我再来念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的版本哈，为的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听得更明白一些。现代中文译本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一到十二节是这样说的，同样这段经文哈，他说：关于接济犹太信徒的事，我不必给你们写信，我知道你们是愿意出力的，因此曾向马其顿人夸耀你们的慷慨。我说雅盖亚的信徒们从去年就有了准备，你们的热心已经感动了许多人。现在我派这几位弟兄去，希望你们正像我所说的，早已把捐款准备好了，使我们在这件事上称赞你们的话不是空话。假如有马其顿人跟我们一起去，发现你们并没有准备好，我们就会很难为情，因为对你们太相信了。至于你们会觉得惭愧，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认为必须派这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你们所答应的捐款先凑齐，等我到的时候都预备好了。这可以表示你们的捐助是出于甘心乐意，而不是出于勉强。要记住，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心愿捐助，不犹豫，不勉强，因为上帝喜爱乐意奉献的人。上帝会更加丰富地赐给你们，使你们不但自己充足有余，还能够在各样慈善的事上出力。正如圣经上说，他慷慨救济穷苦人，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位赐种子给撒种的，又赐粮又赐食物给人吃的上帝，也必定把你们所需要的种子赐给你们，又使它长大，让你们的义举结出丰丰富富的果子。他也要使你们富足，随时有慷慨施舍的能力，使许多人因为从我们手上接受你们的礼物而感谢上帝。因为你们的捐助不但供应了信徒的需要，也使许多人更加流露
对上帝的感谢。以上这段就是现代中文译本同样这段经文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好，我们首先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无比的礼物，他的名字叫耶稣，我们称他为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榜样，也是我们爱慕赞美的对象。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现在虽然看不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着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恩典怜悯，我们要奉他慈爱的圣名成为一个慷慨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有一件事情让我很担心的，那就是喜乐已经快要从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消失了。别人好像对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印象就是我们有严肃悲情的这个人生观，还有呢，我们的表情看起来也是非常严肃僵硬。好，老实说，我很担心这个问题。基督徒是世界上最有权力能够开朗的面对未来，用微笑来面对生活的人，但我们却很少这样做。我们的肩膀仿佛是有责任要扛起，好像全世界的重担。事实上，我们却是唯一不必忧虑世界重担的人。因此呢，这种严肃悲情的生活方式是不合乎圣经的。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在旧约圣经的箴言书15章还有17章，有好几节的经文常常都被我们忽略了。我经常翻开这些的经节提醒自己，有的时候健康的大笑几声，哎，是合乎圣经的。我不是指那些当你很难过的时候好像老是要讲笑话来逗你开心的人，不是，我指的就是圣经上常常提到那种从内心里面流露出来深深的喜乐。我们来看箴言的15章13节哈，你就会知道我说内心的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箴言书15章13节说，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好，重点不是人的表情，而是人的心啊。当然我们没有见过哪一个心中喜乐的人这个24个小时整天脸上都挂着哀怨的表情的，没有，对不对？所以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我们再看15节哈，15节这边说，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宴。这句话形容的真好，是不是？欢畅的心能够给身体有足够的力量，好像整天都在享受丰富的这个宴席哈，大酒席，很美好的宴席。还有一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也是在箴言17章22节。17章22节这边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请你特别注意第一句话，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带来医治，好，带来医治。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用法就表示说让某一件事情去发生，在这句话中就是让医治，医治能够发生。什么能够为情绪灵魂带来医治呢？就是一颗喜乐的心。圣经常常提到正确的心，如果人的心是正确的，那么喜乐的笑容就跟着流露出来了。如果基督徒真的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那么你就没有理由去过一个什么悲伤的生活。虽然我们都有难过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悲惨心碎的一些时候，但是我没有办法了解基督徒怎么会永远都要苦着一张脸。这不是个性的问题，也不是气质的问题，这是内心的问题。这也跟给予，你是不是愿意给予给别人是有关系的，就是慷慨喜乐的去给予。

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七节哈。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七节，这节经文就把喜乐的心还有给予的灵，愿意给予的灵就连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来谈一谈喜乐的给予。不过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要了解哥林多后书它的背景哈。哥林多就是位于今天的所谓的希腊这个国家哈，那个时候叫做雅该亚。哥林多前面是一道海路，非常交通繁忙的一个海峡哈。所以哥林多它是一个富裕繁荣而且是快速迁移但是却是道德败坏的一个城市。所以保罗就是在哥林多传讲神的拯救，他不是讲什么妥协的信息哈，他不是说哎呀大家一起来玩乐吧，啊我们在基督宗教里面开心的玩一玩吧，不是的不是的，保罗乃是在传讲神的圣洁，为基督的荣耀要活出纯洁顺服的生命。有一些人相信了，他们开始就在哥林多就建立了基督的教会，建立教会。新约圣经里面有两封信哈，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哈。这两封书信都是保罗所写的，他花了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为哥林多的教会去打好一个基础哈。所以这个教会看起来很不错，有恩赐，有好的老师教师，有钱，有影响力。如果我们活在当时那个第一世纪的哥林多哈，我们大概都会想去这间教会哈，它真的是很吸引人，很容易就感染别人。不过呢，它里面却有一些这个不太好的哈，人回到肉体血气的一些老样子哈，他们对于神做了伟大的承诺还有委身，但是只不过几个月之后呢，哎呀，他们就开始冷淡，开始退后了哈。还需要别人来提醒他们对于神要做什么样的承诺哈，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才在这里才写信给他们，这是保罗写下第二封书信的部分的原因。那距离哥林多几英里远的这个地方呢是另外一间教会啊，那间教会就比较古老了，当时那间教会正面临的这些金钱上面的一些困难，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就是母会哈，也就是圣灵首先浇灌信徒的那个地方，那个教会。那间教会虽然历史比较久远，但是却面临了金钱上面的困难哈，他们需要帮助。因此呢，保罗就主动的就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在筹募款项，筹募一些钱了。我常常遇见一些无知的人，他们说好像啊募款哈，好像募款是不合圣经的，怎么会不合圣经呢？我们在圣经中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有人为那些需要帮助人能在那边募款筹钱哈。我们今天就要看几个例子。我们知道保罗他去了马其顿，马其顿在哥林多的北方哈。保罗他对马其顿的教会提到了耶路撒冷的困难还有他们的需要，他也对马其顿人提到说，哎，哥林多人已经答应要慷慨的捐款，就是捐钱哈，给耶路撒冷的教会。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后来呢，保罗听说这些哥林多人呐，早就把这个募款的计划就放在一边了，好像有点忘掉了哈。他们并没有好好的筹募那些原本答应要给的款项。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对他们说，在哥林多后书九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哈，保罗就说，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雅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所以你看保罗他在这边就说，我知道你们有预备了哈，而且呢是从去年就开始预备了，不是一个突然的计划。好，我不是在什么施压叫你们为难哈，我只是在提醒你们，你们对于神所做的承诺，你们曾经说会供应这件事情的需要，但是呢你们现在好像却已经停止动作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节保罗他就说，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第四节，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好，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带着几个马其顿的信徒跟我一起去哥林多去收取你们的捐款，要送去给耶路撒冷的教会，但却看见你们没有预备，哎呀，我会觉得很丢脸哈，因为你们先前的榜样曾经激励了马其顿人，让他们多多的给予啊，甚至超过他们自己的能力的。所以你看保罗他在第六节又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所以保罗就解释说，我曾经在哥林多教导你们有一个基本的道理，今天我要再一次的提醒你们，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定律，你撒下一点点的种子就只有一点点的收成，你撒下很多的种子就会有非常丰富的收成。那么你会怎么做呢？你会怎么做呢？我们看到第七节哈，所以保罗在第七节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保罗不是要他们随着自己的思想所酌定的，不是不是，他是说要随什么？随本心啊所酌定的，这就跟我们的心是有关了啊。我们的心是散发喜乐的一个地方哈，所以一个人的财宝在哪里，那么他的心也就在哪里。当人的心对了，那么他的脚步就轻盈快速起来了。当人的心对了，那么巧这个钱包，他的钱包就会打开了。当人的心对了，那么慷慨就不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慷慨不是来自于这个别人的控制哈，心中的什么罪恶感，或者是啊教会领袖压迫的什么言语啊，规定我们一定要去捐或者去奉献什么，不是的不是的。慷慨乃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一颗喜乐欢笑的心。好，所以你看这一节保罗他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这边做难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不甘愿不情愿的意思哈，因为你必须要拿出这么多钱，好像你不太甘心。就举例说啊，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小孩，就会常常出现这幅情景哈。那么哥哥得到了一个玩具，那是可能是一台玩具车，非常喜欢哈，整天就玩着这台玩具车啊，玩到车子的漆都快掉了。这个有一天呢，这个玩具车就被摆在餐桌上，没有人碰它。哎，这个时候一个小妹妹来了，她跟着她的妹妹来了哈，她摇摇摆摆走向餐桌，这个伸出小手想要拿那台这个掉了漆的那个玩具车。哎，突然哥哥啊一把就抓住车子说，那是我的车子啊，那是我的车子。所以你看这个哥哥他不想要把这么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要让给别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做难，这就是不甘愿不情愿放弃某一个啊对他来说好像有非常意义重大的东西。所以你看做难和勉强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别人这样说那样想，好像你就不得不去这么做，勉强就会产生所谓不甘愿的心。当你被勉强去做，那么你就更不想要给出去了。所以第七节的后半段就是最重要的关键，他说，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起初希腊文圣经完成的时候，原文的这个文法结构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作者让某一个字脱离原来的文法，把它放在句子最前面，那常常就是为了要强调啊，强调这个字的重要。所以你猜在这后半节当这个原文当中第一个字什么呢？啊，就是乐意啊，是乐意而不是捐啊，也不是人，甚至不是神，而是什么？就是乐意这个字是最先出现的。所以应该这么说，说乐意的捐助人是神所喜爱的啊，也就是我们中文圣经说捐得乐意的人会得到神的奖赏的。好，所以捐得乐意的人才是一个慷慨的人。所以你看乐意哈，乐意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原文没有在新约圣经其他地方出现过哈，在希腊文旧约的圣经，也就是所谓的七十士译本哈，那么它出现过几次啊，但是它的原文这个从来没有在新约圣经里面其他地方出现过，只有在这里哈。所以你特别注意这边说乐意的捐助人啊，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乐意的捐助人是神所喜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神会奖赏那些捐得乐意的人吗？因为捐得乐意的人，他们会非常慷慨的、非常慷慨的给出去。他不会紧紧的抓住自己的玩具车，他不会把某一些的财产、恩赐、技巧或者是时间都占为己有。所以很奇妙的，当他的心充满了喜乐，那么他就会把他口袋里面的东西呢，就全部都掏出来了。所以今天我所谈的不只是金钱，也包括我们的时间、才能、怜悯、技巧等等等等。现在我要带你来看看旧约还有新约里面几个捐得乐意的一些美好的典范、模范。所以我们要回到出埃及记的25章。出埃及记是旧约圣经的第二卷书哈，就在创世纪之后创出立民生嘛哈，出埃及记第二卷书。所以第一卷是创世，第二卷就是出埃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25章，出埃及记的25章。神的百姓现在离开了埃及，正走在旷野当中哈。那么就在旷野里面呢，神突然就给他们一个建筑的计划，从来没有听过的这种建筑哈。所以请你找一支笔，
我要你把这几个重要的字给圈起来。出埃及记的25章1到2节哈，出埃及记的25章1到2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哈，有一些人也许以为说，哎呀，募款哈，筹钱啊，筹款这些好像是不合乎圣经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神就在做一件不合乎圣经的事了。所以呢，你发现募款它并不是不合乎圣经，神自己都在催促人募款。神对摩西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开始做一个发起人。所以我们看出埃及记25章第2节到第4节，这边就说，神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把这几个字圈起来哈，甘心乐意的，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我不知道摩西有没有开始想哈，这些东西上帝要来做什么啊？你看，有金有银有铜，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还有细麻，还有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还有海狗皮，还有皂荚木，还有点灯的油，还有做膏油，还有香的这些香料，还有红玛瑙，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啊。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是要做什么的，但如果你根本不知道，那么你的嘴巴一定是张得大大的啊。所以神说，我要你为我收集礼物，我要你收集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染红的公羊皮，还有红玛瑙，还有其他宝石，可以镶嵌在这个胸牌上的。那么这些东西到底要做什么呢？我们看答案就在第8节哈，答案在第8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你看，募款筹钱的目的哈，就是要建造一间建筑物，当为我造圣所。而且这个建筑物是可以移动的，他们可以在旷野当中就把它搬着走。好，这间建筑物就是他们以后敬拜神的地方，也是神自己要居住的一个地方。神从来没有在地上任何地方住。

36章哈，摩西就召集了全体的会众，就告诉他们这个计划。所以我们看到35章第一节、第二节，摩西就召聚全以色列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好，摩西更进一步来说了，35章第4、第5节，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啊，这几个字乐意献的，你也可以把它圈起来哈，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所以你看，摩西希望他们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哈，只要甘心乐意的。这些东西我们刚刚看过了，第10节他更仔细的说：“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棚，并帐幕的盖、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柜和柜的杠、施恩座和遮掩柜的幔子、桌子和桌子的杠与桌子上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灯台和灯台的器具、点盏并点灯的油。”当摩西继续说的时候，百姓的嘴巴好，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张得大大的，说：“啊，我们要有一个敬拜的地方啦，神要来住在我们中间咧，哇，这是我的机会，可以使用我的技巧、我的东西、我的财产来建造这个神的百姓以后要敬拜的地方咧。”啊，他们当时一定是非常开心的啊。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进行到这边，还没有结束哈。信息的下半段，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的进行，所以请听众朋友要收听下一次的《生活的透视》这个节目。当然，欢迎你写信给肖念牧师，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常常写信给我，我都看到了，我也都很感动。那我也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在收听这个节目当中得到很大帮助，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常常写信给我。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一位19世纪的著名牧师曾经这样写道，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牧者，就要接受新的喜乐和新的苦恼，你总会经历这两样东西。对此，圣经学者魏华伦这样写道，摩西的一生就生动地阐释了这一原则。他在山顶上正享受着与神同在的喜乐，这样的喜乐却被对百姓深深的失望打断了。出埃及记第32章为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摩西在山上与神同在，而山下的百姓却在背离神。事实上，出埃及记32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他们对大祭司亚伦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那就是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儿。请大家不要忘了，这些人在40多天前还宣誓要忠于耶和华，而现在只是因为摩西暂时不见了，他们就变得焦躁不安。他们不愿意跟随一位看不见的神，他们想要那种看得见的神来带领他们。可悲的是，亚伦非但没有以公义的愤怒来回应他们，反而提出了一个不义的解决方案。亚伦在第二节让百姓交出各自的金饰，然后他照着牛犊的样子用这些金饰铸了一个偶像。金牛犊铸好之后，这次叛乱的头目们就向以色列人宣布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第四节，亚伦在第五节做了一个极其微弱的努力，他向百姓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想要以此把他们重新引向耶和华。但他们显然对耶和华不感兴趣。事实上，他们在第二天就进行了一场不折不扣的醉酒狂欢。到了第七节，耶和华在山上对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已经败坏了。神接着告诉摩西说，以色列人正在拜金牛犊，而且还向他献祭。第十节告诉我们，神的愤怒开始在他们身上猛烈燃烧。事实上，神甚至提议要消灭这个民族，然后以摩西的后裔来重新开始。请大家不要误解，这并不是一个耶和华神犹豫不决的时刻，而是一个让摩西做出决定的时刻。神其实是在邀请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而这正是摩西在第12节所做的。他向神祈求说，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神回应了摩西的代求，收回了他即将施行的灾祸。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别人祷告有哪些常见的障碍呢？以赛亚书62章的6-7节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这两节经文对代求式的祷告本身，祷告者和我们祷告的对象有什么样的教导呢？当摩西下山的时候，他果然看到了金牛犊，一气之下，他把刻有诫命的石板丢在地上，砸得粉碎。第二十节告诉我们，摩西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这是摩西败坏这个偶像的方式，以确保他永远不会被重塑起来。而他让百姓喝下这个不干净的水，则说明百姓将永远承受他们
拜偶像的后果。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看一下亚伦在面对摩西的质疑时所给出的那个荒唐的解释。首先，亚伦把罪归到了百姓的身上，然后他在第24节说，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大家想想看，这有多么的荒谬。就好像你家的孩子对你说，我正走过那个装着饼干的桶时，一块饼干就从桶里自己跳了出来，直接跳进了我的嘴里。这个偶像才不会是自己从火里跳出来的呢。我想一定是亚伦的解释太荒唐了，以至于摩西都懒得回应他。相反，摩西在第26节对百姓喊道，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摩西所在的利未支派拿着他们的剑站了出来，他们遵行了耶和华的命令，在营地里往来杀死了3000人，因为这3000人正是煽动百姓拜偶像的头目。请大家不要忘了，这个民族刚刚和神签订了一项盟约，要求对拜偶像的人处以死刑，出埃及记22章的第20节。正是因为利未支派捍卫了神的荣耀，他们从此获得了与祭司一起侍奉神的永久地位。当我们看到3000人被杀死，刻有律法的石板也摔得粉碎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神为他所拣选的民族所制定的宏伟计划是否也走到了尽头呢？事实上，即使在这样的绝境当中，仍然有盼望。摩西在第30节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再次上山，恳求神赦免这些百姓。为了得到神的饶恕，他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他的提议被神拒绝了。第35节说，神以瘟疫的形式降下了审判，但又出于他的仁慈，他并没有摧毁整个民族。当我们进入第33章的时候，神告诉百姓说，他将带领他们前往应许之地，但他也在第3节对他们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神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在重申自己盟约的应许，将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但他拒绝与他们进行个人性的交通和建立个人性的关系。神实际上是在以爱来促成他们的悔改。那个时候，煽动百姓拜偶像的头目虽然已经被处死，但这个民族却不以为然，仍然没有悔改。因此，神的拒绝迫使他们看清楚自己的沉默究竟意味着什么。第4节告诉我们说，百姓听见这凶言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可见他们的悔改是真诚的。我们在第14节读到，为了回应摩西的代求，耶和华神对摩西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神的恩赐和饶恕是多么的伟大。第11节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想，约翰福音一章18节明明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摩西怎么能与神面对面说话呢？这是因为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18节对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因此，当摩西与神说话的时候，他实际上看到的是神同在的荣耀。现在
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对神的怀疑或者是对人的灰心会如何影响你为他人的祷告呢？通过神的话语与神相交，对建立和克服你在祷告生活中的障碍有什么帮助呢？在出埃及记第34章，神吩咐摩西凿出两块新的石板带上山去。第二天，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在摩西面前荣耀的显现，再次宣告了他的名，并且描述了他的性情。摩西看到的只是神荣耀的一角，但就是这荣耀的一角就使得他急忙伏伏在地向神下拜。然后摩西记录下了他与神的荣耀同在的40天里神在山上所说的一切话。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摩西的身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第30节告诉我们，在摩西与神同在了一段时间后，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因此，当摩西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时候，都要蒙上帕子。大家可以想象，这一定提升了摩西的威望，也巩固了他作为被神亲自拣选的以色列人领袖的地位。最后顺便说一下，当我们与天上的神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摩西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的整个面貌会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事实上，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43节所教导的。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以色列人曾经宣称他们相信耶和华，但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更相信摩西。随着摩西的长时间不在他们中间，他们就抛弃了所宣称的对看不见的神的信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造的偶像。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的信心必须只属于神。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章29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bbnchat.org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PN 的每周一歌。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第11节，先知以赛亚预言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羊小羊的。今天的每周一歌，来，快来水边。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活水泉源，他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对每一只迷失的羊羔，他供应保护，他温柔呵护，他也一路的引领。今天的每周一歌，来，快来水边。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得祝福的道路。经文，马太福音5:1，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当时有一大群不安和痛苦的人们来看耶稣，他们认为只要触摸到耶稣就可以解决他们的需要。耶稣等他们坐在长满绿草的山坡上，就开始教导他们。我们将这些教导称为登山宝训。其实这些并不是训言，而是教导，可以帮助他们运用神的方法来面对他们的难题。他们听了之后，就在祝福和喜乐中离开了。这些人就像现代的人一样，只要想得到一个迅速的方法解决人生的难处，耶稣却要他们知道，他们内心的空洞是由于他们和主之间没有良好的关系而产生的。如果他们想填满内心的空洞，必须和主恢复良好的关系。主不但能将他们的空虚的心灵填满，也能填满他们内心深处空洞的部分。主早就教导他们得到真正喜乐的道路。正如箴言书所讲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而圣经上却告诉我们，得永生喜乐的道路就是主自己。直到今天，这得喜乐和满足的真理依然一样。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2: 普世佳音。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3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今天我要与您一起分享的神的话语，在传道书11章3节：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

斯布珍曾这样写道：这样，我们为什么要惧怕我们环境中的黑云呢？虽然它们暂时遮蔽了太阳，但是太阳并没有熄灭，不久它仍旧会出来的。云里充满了雨，云越黑，下雨的希望越大。没有云，我们怎么能有雨呢？我们的患难将祝福带来给我们，他们是装载恩典的黑车。看啊，黑云不久就要变成细雨了，那时候每一种植物都会因着所下的雨欢乐。我们的神虽然用灾祸压伤我们，却要用怜悯医治我们。他给我们情书，总是用黑边信封寄来的。他的货车虽然发出凛凛的粗声来，其上所装载的却是满意的恩泽。他的杖开着芳香的花卉和甘甜的果实。所以我们不要再为这黑云烦恼吧，我们应当歌唱，因为

月里的花草，是四月里的云雨带给我们的。主啊，黑云是你脚前的尘埃，在黑云满布的日子，你和我是隔得多么近。

亲爱的朋友，在愁苦的时候，在乌云密布的时候，我们需要耶稣。

刚才的歌词里面告诉我们，我每日需要耶稣，光明时日我要他，黑云满布我要他，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这首诗歌的作者是维士德，他出自牧师家庭，他深喜做传道人的苦乐与荣辱。少年的时候，他先后在锯木厂、在矿场和农场工作，他以劳力谋生者为荣，深深体会他们的生活和内心的需求。他认为教会不是单位白领阶级所设立的。维士德在神学院毕业后出任长老会牧师，曾在纽约、佛蒙特州、新罕布夏州等地建立教会。有一天，维士德在他湖边小筑的廊下默想神国度的种种，他突然意识到，各教会准则虽然不一样，但是基本上都有一点相同，就是都需要耶稣。不但是他需要，世上每个人都需要。于是他写下了这首新声，也是他最著名的一首圣诗。本诗的作曲者是盖博尔，他不但作曲也作词，如我的荣耀，他拯救我，更像我恩主，快发光，我永不忘记等。在校园诗歌中有一首诗歌，我要用你，歌词的作者不详，曲谱则引用我要耶稣。顾明明姐妹非常爱这首诗歌，它作为侍奉神的准则，歌词如下：你虽然像一匹小小驴驹，拴在门外，从来无人注意。看哪，今日荣耀之主耶稣，用温柔的微声对你说：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实在欢喜用你。你若肯洁净自己，在我十架前降低，完全让我管理你，我就要用你。亲爱的朋友，许多时候我们立志奉献，想把自己的特长为主所用，然而神的心意未必如此。我们必须先洁净自己的心怀意念，悟到一切恩赐乃主所赐，自己一无可夸，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和引领。这样我们这卑微的器皿才能蒙神悦纳，荣神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在黑云漫步的时候，在愁苦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在光明的时候，都能够靠着耶稣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都需要耶稣。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BBNCHAT.org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探讨罗马书。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以前，我要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4章24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在上一节课里面，我们继续在学习探讨罗马书的第11章，我也与你们分享了曾经一度令我非常感动，而且是非常美妙而充实的一次敬拜的经历。令人很惊奇的是，它发生在一次非常拥挤的、充满干扰的跨国航班上，这就是我所说的符合圣经式的敬拜。除了我当时正在学习的圣经之外，没有什么能够激励我去敬拜。事实上，当时周围的一切都让我分心，可是突然间，圣经的真理在我的心中就点燃了一团火，我立时就热泪盈眶，我沉浸在对神的敬拜中。我想，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1章中所描述的他所经历的。突然间，他被神无穷尽而且是不可思议的伟大所吸引，只留下开放性的问题来解释神伟大的计划。他的心思，他的意念都被神充满。我们再来听一次罗马书11章33到36节，保罗赞美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同时，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他们被捕、被关押、被打，然后关进了最深处的监狱。可是，到了午夜时分，他们向神祷告并唱赞美诗。我确信他们的敬拜使神喜悦。我们大多数人很难想象这个场景，但是当他们敬拜神时，他们就遇见了神，事情就开始以戏剧化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所以真正符合圣经式的敬拜是蛮有能力的。今天让我们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复兴对很多基督徒来讲都是很熟悉的名词。每一次神的道能大大的复兴，都是主先得着了无数忠心的仆人，恒切的祷告，诚恳的为主做见证。听众朋友，愿主的爱激励你，为主的道迫切，先复兴自己，并借此影响周遭的人，让复兴早日来临，让神的名被高举。

怀着感恩的心，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们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腓立比书的1章6节也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神借着下面这首歌曲，也对你的心说话。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亲爱的朋友你好，咱们又一次在这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要谈谈呢，现在世界上很流行的一种运动，叫做新纪元运动。梁彦成博士在没有信主以前呢，他曾经学过打坐。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说过，他说这个打坐的时候呢，面前就呈现各种山河大地的美景。他说我没有办法证实啊，这些美景是真的还是幻想，也可能是灵性已经透过并且超越了空间，而深淹到其他的空间，是一种天人合一和天地创造力一种相感应。那么张嘉音姐妹呢，信主以前也曾经学过瑜伽，在她的见证里面呢，她也说过，当她第三次打坐的时候，她的身体就旋动起来，听见声音，并且看见一种很好看的光彩，有数不尽的一种新的感觉、新的意象、新的经历，非常宁静。他观察自己呢，就好像是真我在身体外的一个旅程。他发现了自己的灵魂不离开身体。这两位基督徒呢，从前的经历就是今天现今人所说的进入了变异的意识状态。变的就是改变的变，异就是奇异的异，变异的意识状态。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变异的意识呢？原来一个人呢，在平常的生活里面用五官意识到物质世界的事物，但是在某种情况之下呢，就会产生一种不寻常的意识，普通的感觉呢和情绪呢都消失了，而取而代之呢是另一种的现实，但是这个不包括正常的做梦，而是特别指那些必须要借着某一种的技术所引发的这个情况。意识变化后有什么感觉呢？可能啊，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够领会。有人说，这种状态是不能够摸得到的，不能领会。如果要去形容和理解呢，只会产生更多的矛盾。那么我们最常听见的感受呢，就是一种很安宁平静的这种感受，大概这是一般开始的时候的反应。根据有一位从前是嬉皮士后来变成基督徒的这个人叫做米勒，他说会产生一种啊神秘的超越感觉，一种狂喜的激动，会拆毁一个人的自我，再没有你我的分界。那么有一位心理学家叫陆德荣，他说引进技术啊，虽然是很多，就是引进我们正常的生活进入到这种意识变化，这个技术很多，但是结果呢都是大同小异。相同呢就包括是思想上的改变呢，对时间感觉的一种的扭曲，失去控制，情绪的变动，产生幻觉，感觉到和宇宙合一，和颠倒事物的权衡轻重，这种的这个感觉。那么新纪元专家呢，他们认为啊，变异意识里面呢有不同的境界和程度，那就要看呢什么派别和他们所用的技术而定。每一种的境界呢各有特点，会带来对自己呢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梦境和不同的需求。所谓之进入一种的境界呢，是指呢用引进技术啊，把现在的处境的这个境界的稳定和限制打破，然后呢有一种另外的力量 把人呢推到第二种的境界。有一个专研究新纪元的基督徒叫做安琪宝，他觉得这些境界可以说是地下阴森的世界。引进技术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这些技术不但是新纪元圈子里面最热门的题目，并且呢，已经呢渗入到社会里面没有宗教意味的每一个阶层。有关目前流行的技术呢，最著名的基督徒新纪元研究员韩大卫，他指出啊，新纪元的一个名人叫做傅古逊，他曾经把冥想、自我催眠、凝神、正心、引导影像法、观想、超觉静坐、瑜伽、生理回应、除害治疗，这些呢为引进的技术。韩大卫呢也认为催眠呢和他松弛技术作为一个引进的技术。此外呢，米勒这个人呢，他认为迷幻药也有同样的效果。但是这些引进技术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那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来说冥想。一本新纪元的字典呢，给冥想的定义是一个控制思想的过程，为要进入各种不同程度的意识状态，达到内心的平安和宁静。冥想呢有很多种，大致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比较接近印度教的这个瑜伽或者是超觉静坐，偏重啊让这个头脑静止，以致对外界的知觉呢变到很弱，最后呢就消失，而进入了一个神志昏迷的状态。另外一种呢是按照佛教传统的，好像是观想呢，就是教导人集中精神去想一个影像，那么以便把这个潜意识里面的事物带进到物质的世界里。那我们再说观想。按照新纪元的解释呢，观想呢就是利用脑海里面的影像成就人生中的意愿。因为所有的人类的思想呢在灵界的层面呢是有形状的，当这个集聚足够的能力以后呢，这些有形状的思想就会啊实现于物质的世界里面。这些心想事成的技术呢已经广泛的被社会利用。比较常用的呢，我们知道的有积极的思想、引导影像法，也有称作松弛技术。但是不论是基督徒作者或者是新纪元的人物呢，都同意这个观想啊有可能引进变异意识的状态。那我们再来看瑜伽。那瑜伽是什么呢？瑜伽就是指啊与神联合。但是印度教的这个神呢，梵天呢，是没有位格的一种宇宙的能力。瑜伽呢也有很多种，包括最常看见的就是瑜伽健身运动，是从控制身体使心灵可以达到开悟。还有一种就是冥想瑜伽。冥想瑜伽是纯粹是精神上的一种训练，引导呢神志昏迷。还有一种呢就是咒语瑜伽，用念咒的声音呢来让人的心灵进入了一个变异意识状态。还有一种就是蛇神瑜伽。这个蛇神瑜伽呢特别是引发脊椎基部的蛇的能力，让它呢上升一直到脑部。那么这以上这各种的瑜伽术呢，开始的时候虽然只是也是一种身体的运动，但是深入之后呢就是进入了印度教的一种仪式。 所以全都会引进到变异意识的状态。那么我们再说超觉静坐，在60年代印度大师马哈里师呢，把这个超觉静坐带到西方的社会，主要是借着念咒语，每天两次做20分钟的冥想。好像他所说的，要获得心里的平安和宁静呢，必须要脱离正常的意识状态，学习冥想，让自己能够超越，并且呢，到充满福乐的一种意识状态，并且获得创造性的智慧和能力。那到了70年代，为了更获得美国社会人士的接纳呢，马哈里师把所有的宗教名词呢，都去掉了，以科学或者是心理治疗这种名词来代替，那么于是有更多人中了他的圈套。我们再说催眠术，催眠术呢又叫做梅斯梅尔催眠术。18世纪的时候呢，梅斯梅尔发现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他叫它是动物磁性。后来他的门生发现呢，这种技术可以把对象引进表面上好像在沉睡，但是呢却是非常容易接受提议的一种精神状态，所以叫做催眠术。被催眠的人呢，实际上是在神志昏迷的状态之下被动的，难怪有基督徒称之它为迷术呢，就是控制心灵的意思。虽然催眠术现在被列为心理学的正统技术，但是基督徒们呢，最好还是避而远之。那我们再看正心。正心呢，是冥想方法进入了教会、学校和商业训练所用的一个新名词。圣经虽然教导信徒要默想，但是不是心纪元这种的冥想。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下一次我们再谈变异意识的各种情况，希望你按时收听，愿神祝福你。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每天二十四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M。 最近一位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感谢 BBM 播放的诗歌，感谢这些诗歌激励我们坚定跟随主。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的鼓励，也愿这样的鼓励能够帮助到你更多的来收听福音广播。以弗所书的一章二十七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行事为人都有天上的样式。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享受做事情的过程。我曾经有很多机会在不同的场合里分享我们在这个爱惜光阴的专题里谈的话题，但我最喜欢的聚会之一要算是与马利兰州乡下的阿米什人的一次交流了。阿米什人选择过着一种简单朴实的生活，他们甚至避免许多便利的现代化设备，比如汽车之类的工具。聚会结束后，我们一家人在商量晚上怎么去寄宿的家庭。很有趣的是，我们的孩子都想坐阿米什人的马车过去，而他们的孩子呢，都想坐我的那辆能载12个人的旅行车回去。后来，我在阿米什人的房子里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快乐就是旅行中的过程，而不是旅程的终点。这个生活低调的家庭可能永远不会从他们所经营的小型农场中致富的，但是他们在其他方面却是富有的，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去做符合上帝心意的事，并且去享受做那件事情的过程。虽然他们看起来并不是过着所谓高效率的生活，但他们仍然学会了去爱惜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借着传统的圣诗灵歌，感谢神，赞美神。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6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下面借这首奇异恩典，我们一起来歌颂神。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95篇到99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95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啊，这向神欢呼，神是我们的磐石。第三节讲到超乎万神之上，我们也不要搞错了哈，好像我们不要以为作者是以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万个神，但是最大的是耶和华，其他都是些小神。没有没有，圣经没有这个观念啊，神是独一的真神。可能这万神呢，一个可能只是一个形容，就其他的宗教都不能跟他比，也可能是万神只是其他的那些天使啊，都是要听上帝的话的哈。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的。在圣经讲到说他造的意思，就包括他属，这个是属他的，这就跟我们今天讲专利一样，这个东西是我的，因为这是我写出来的东西，因为这是我，这就是所有权嘛，这是我的。那么在圣经里面，这个一切属上帝的呢，包括这是上帝造的，上帝管的，也应当被上帝所使用。就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要被上帝使用的，我们生命也是要以上帝为乐的，这叫属他。那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吧，讲到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要做些什么事。那么我们属神的，我们不应该有，我们保罗也讲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不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应该是属他的。好，所以海洋旱地都属他，都被他管理，我们也相信是在被他管理中，神也在管理我们，但是呢我们是最背逆上帝的，我们对上帝的管理和权柄和爱是最排斥的。那么海洋地的深处这些东西都不能背丝毫的背逆上帝，我们当然也不能了，但是我们总是在尽量的不顺服上帝。那我们不要，我们希望顺服上帝，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就依靠他，我们就感谢他。第六节我们就屈身敬拜，我们就颂赞他。好，这第七节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我们今天听他的话，不是说昨天不听，也不是说明天不听，而是说重点在现在。我们不要讲将来，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们也不要讲将来，将来还没有来，我们要现在，我们在每一个时候现在要听主的话。他是永恒的上帝，我们要在每一个现在都听他的话，否则我们他喂养我们，我们不听的话，我们对不起他，他带领我们，我们不听的话，也给自己造成最大的危险。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就是悖逆的羊，他们不听。他们在哪些地方不听呢？第八节，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好，这个在米利巴，在旷野的玛撒，我们也已经讲过了哈。你可以在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没多久的那个对上帝的不满，因为没有水喝，来了解这件事。也可以在以色列已经过了差不多40年了，第二代起来了，摩西在米利巴那里的一个，也是以色列的悖逆，但是摩西很生气，摩西也就说了急躁的话，这都是上帝，都是在那里就是对上帝的怀疑不信。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一个是以色列刚出来的时候，一个是40年之后，他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并不是他历史搞错了，而是这两件事呢，虽然不是一件事情，是不同的时代，可是这两件事都反映了，就是这40年以色列人不管是上一代下一代都是一样的，天天得罪上帝，天天不听上帝的话。那这个话在希伯来书第3章第4章都引过，
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要40年、400年、4000年，一代一代的都不听神的话。第九节，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那时就是这40年，那时就是你们从出埃及到你们快要进到迦南地，那时就是你们的上一代和你们新的这一代，你们都一样，我这样带领你们，你们却这样远离我。这神到最后就烦了，而这也是很生动的。我们说神有无限的爱，我们说神有无限的慈悲怜悯，这是真的，但是神的爱不是继续不断纵容我们的，他的无限的爱和怜悯也是非常智慧的，在该击打我们的时候他就会击打我们。那所以他就厌烦，他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是希伯来书特别用这样的事来讲说，这些以色列人，哎呀，你不要以为上帝很发脾气，就这些人呢、啊，就是迦南人呢、啊，就是亚摩利人呢、啊，这些人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人呢、啊，这些人是什么？希伯来书说，这些人是上帝带领了40年的人，就这些人是出埃及的人，这些人是上帝拯救的人。哥林多前书第10章也说这些人。我们也不必去讨论他们到底有没有得救啊，那些60万人倒在旷野的成年男子还有其他人到底有没有得救，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就说，哎呀，他们没有办法，神在怒中说他们不能进入主的安息啊。这也都是例子了，就是神是全能的神，神计划预定了一切也会执行，但是呢，从我们人的观点，从我们人的时间历史来看，一切都会改变，甚至神也会改变。神本来要带以色列人进去，但是后来以色列人这样悖逆，神就说不带你们进去。好，这里啊，我们也再讲一下，视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视是一个字，探也是一个字，这两个字都可以有好的意思，也都可以有坏的意思。就是好的意思就是好像在试炼，在试验；好的意思可以是人对神的好的事，就好像我这样试是要加添我的信心，基甸试耶和华，试了羊毛以后他就有信心了。好像马拉基书神吩咐说，你们试试我，哎，你们是小信，但试一试看我很信实，也许就增加你们的信心。所以试可以是一个好的意思，人试神可以是一个好的意思，神试人那当然一定是好的意思。神试我们，神试亚伯拉罕叫他献以撒，这是好的事。那么耶稣试门徒要他们知道他们怎么做，那也是好的意思。你不神耶稣对我们都不会是坏意，但是试也有负面的意思，就是人试神的时候是充满了怀疑，充满了抱怨，充满了对神的不信，那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发怨言，以色列人对神做那个无理的要求，以色列人在为难上帝，以色列人在抱怨上帝，那个是试探，那就是那就是试，就是这个字可以有两个相反意思，而且有点复杂。人是神，神是人，人是神可以有好有坏，神是人一定都是好的。人和人之间彼此也有试，因为我们人不是神，我们不能了解别人，所以我们要试一下别人，看看他是不是真先知。我们也要常常试试自己，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有神的灵，就是人需要试的哈。神是人当然不是神不知道，神是人是要造就人，让人被练得更好哈。所以以色列在旷野的40年是试神的40年，也是被神试的40年，是可以好的事也可以是坏的事。那你也可以说，我们人生一生都是一个试，我们一生都在被磨练当中，我们一生都在被考验当中，我们一生也都在折磨我们的上帝，也在考验我们的上帝，但我们都希望因着神的恩典，这些是产生一个好的结果。那不要说过去被试过了成功了今天就一定成功，过去怎么样不能保证你今天一定，今天和过去失败过将来也
你也不要想将来怎么样，重要这里还是说你今天要听他的话。那这四十年之久，以色列人这四十年，如果照上帝的恩典来讲，他们实在该死。四十年神给他们玛拿，四十年神让他们的鞋没有穿破，让他们脚没有肿，四十年让他们有云柱火柱香水，所以他们不应该试，他们不应该试神，他们不应该怀疑神，他们应该相信神。但是这是从神那边来讲应该是如此，你要从人这边来讲，四十年不抱怨神抱怨谁？我抱怨神也是很对的。四十年神让我们在这里天天被太阳晒，天天在这里绕圈子走路，四十年之久让我们天天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我们还是说这四十年就像你的人生一样，你要抱怨上帝大有理由，但是最好你不要抱怨，你感谢上帝。你可以有一些对神的事希望是正面的，神也对你事希望是把你练得更好。哎呦，那就是遗憾，就这四十年以色列人没有被练得更好，就他们当中多半就灭亡。我们还是说每一件事情，四十年你有玛拿吃，到底是感恩还是抱怨呢？你说神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在四十年给你吃，这是应该感恩。但你要从人来看，也可以抱怨呢。四十年吃一样的东西，也是可以抱怨的。四十年给你玛拿，你可以感恩，因为我都没有做工就有东西吃。但四十年也可以抱怨，我每天不管做不做工，吃到都是这个。看你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了。唯愿你今日听他。这个第九节哈讲，是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这妙极了。这个观看我的作为也有点像那个犹太人后来是观看耶稣的作为，就你并不想信，你就在那里看热闹，而且看热闹多多少少带一点恶意，就看他希望他出丑。有的时候你看到世俗对基督教的布道会啊或者什么的态度就是这样，要来看你出丑的，看你做错的。法利赛人看耶稣常常也是这样，去看不是要去信，不是要去感恩，不是要去数算，是看看他是不是会，看他办得到办不到啊，他能不能再行一个什么神迹。这种不带着信心去看，常常会越来越没有信心，越来越批判。以色列也是这样，你在艰难的时候碰到神迹，其实你就信心应该增加，你继续怀疑到最后就天天要怀疑了，有什么不对都在怀疑了，就你们始终在看而没有再要信。那看了四十年，结果最后什么？不能进入安息。那安息当然是指不能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啊，他们就

像那一代以色列也是堕落了。好，这里他用就是摩西没有进去，我们觉得很遗憾啊，这个我们也不去多讲了，就是神对摩西这么严格的要求，我说过很多次是合理的。摩西在那时候真是愤怒，以色列每一代都气他，他实在应该愤怒，他实在应该大大的生气，可是神叫他不要击打，他去击打，而神叫他吩咐就好，他击打，他那个愤怒显出他对神的不信。就这件事情呢，好吧，我想我还是提一下好了，就是你要想到摩西，我是这样讲哈，以色列出埃及以后两年，进到迦南地边界，然后就有十二个探子进去，就有十个探子说不行，然后以色列就悖逆，上帝就要杀掉他们，摩西就祷告，然后上帝就赦免他们，但上帝说你们当中20岁以上的都不能进去，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可以进去。不过我觉得这个话对摩西造成很大的焦虑，因为照20岁以上的就都不能进去，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摩西也不能进去。如果照没有信心所以不能进去，那摩西应该可以进去，就摩西有信心，就是神在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探子回来的时候悖逆，然后神处罚他们的时候，神所给的那个判决，我觉得对摩西是很焦虑的，因为他没有讲摩西到底进得去进不去，摩西应该可以进得去，因为他有信心，但摩西又超过20岁，好像又进不去，他最大希望当能进去。所以到了38年以后，第二代人起来，然后又到了米利巴这里，然后以色列又跟以前一样在那里不信，要水喝，所以摩西就很生气，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因为我想摩西这种是最火大事，各位，你今天出去，你今天赶飞机，你很准时，你把一切都预备好了，然后你的同伴他太慢了，以至于你们到了飞机场你们赶不到飞机了，这是你最火大事，因为你很好，都是你害的，这是最火大事。我因为你让我搭不上飞机，搭不上高铁，那是最火大。摩西和加勒还有约书亚啊，在40年在旷野应该是最火大的人，他们应该天天都在说都是你害的。因为你要想到摩西早就可以，加勒约书亚早就可以进迦南地，他们在当时他们应该觉得神的安排就是这些以色列人通通死掉，立刻死掉，然后他们三个人就凭着上帝的大能进到迦南地，因为他们有信心啊，然后迦南地整个城池的人都死光了，然后他们就得到那些地了，应该是这样，这样才公平嘛，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愿意去，而那些人没有信心他们不愿意去，所以他们死掉，应该这样。结果上帝不是这样处罚的，上帝说你们这些人要在旷野走40年，慢慢的死掉，然后加勒和摩西和约书亚就要陪他们走。各位，这就叫火大。你今天你太太把钱拿去了，买了什么基金就垮掉了，自己就很火大，我当年就告诉你不要这样，结果你害得我们这样，就摩西就应该天天讲你害我们这样，我每天在这里走，哎，你是活该，我是倒霉，哎。所以到最后当下一代人又在发同样怨言的时候，摩西已经陪他们走了40年，已经120岁了，听到他们又这样背你，我还要再走40年啊，那怎么办？所以他就很火大，你们这些背你的，上帝说你就不要进去。你很同情摩西的，他被气成这个样子，他还被折磨这样子，但是他是神的仆人，他不可以这样子，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所以你看啊，他们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希伯来书说就是他们没有信心所以进不去，他们总是看环境，城墙高大我们进不去，摩西也是看环境凭感觉，看到这群百姓的悖逆他就被恶所胜，他也口出恶言。

各位，没有信心就没有安息，我们就不要想到说进到迦南地，我们就想到神很奇妙的说是进入安息。你进不了安息，你不能有平安，你生活中太多担心的事，害怕的事。各位，不是说进入安息就是我们变成傻乎乎的，像老子所说的那婴孩啊，变成傻乎乎的，就傻里呱唧的，不知道害怕。我们可以非常精明，非常聪明，非常先天下之忧而忧，但是我们有安息，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有美好的带领。我们看别人都，我碰到摩西，我会说没关系，你活了120岁，然后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前无古人后人来者，已经很好了。你真的想想看，迦南地远远不如你是120岁上到天上跟主在一起好吗？但是我们在当时，我们自己就会很火大。任何时候，我们自己都是很火大。那么神不让他们进入安息，就是他们自己没有信心啊。所以这个经文也是很宝贵的哈。我们现在再来看96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新歌我们已经讲过了，那就是在神，同样又是不断翻新的带领中，我们就有不断的新的领受、新的成长。好，天天传扬他，在列邦中、万民中述说啊。这个第三节暗示了可能这个状况并不很好。可能这是表示他们已经亡国被掳，掳到外邦中，他们是流离失所的当中，你仍然要唱新歌，仍然要诉说。因为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赞美，他在万神的时候当受敬畏。也就是说，不管他们为什么在列邦中，一般来讲就是他可，当然也可以讲就是说，不管以色列到哪里都要颂赞上帝。不过就以色列这个不喜欢到列邦，不要跟外邦人混在一起，单单在这个神所给他们应许之地，别人都是污秽的。他们在外邦应该是指他们被掳了，应该指他们亡国了，应当指他们很不幸的状况中，你还是要说，虽然我们不幸，国家都亡了，耶和华还是伟大。然后即使我们在外邦中，我们是在罗马、巴比伦、亚述帝国，这些外邦的神好像很有力量，比我们耶和华有力量多，让这些外邦是世界的霸主，然后把我们打败了，把我们神的圣殿都消灭了，把我们神的约柜都掳走了。但是我们会说外邦神是虚无的，对我们的信仰跟现实实在常常有很多的冲突，让我们还是有信心，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华北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都要称颂他。这都是以色列要做见证，那以色列做见证都很难呢，跟我们今天做见证很难呢。我们在传一个被钉死的上帝，而他的复活也没人看到，而我们生活中能活出多少的见证呢？我们能活出我们有多少钱，我们信耶稣就都非常有钱吗？我们能活出我们信耶稣就非常漂亮吗？我们能活出我们信耶稣我们就什么都比别人优秀吗？我们不能啊。不仅是我们有罪恶，就算是我们很良善，神也没有这样安排啊。所以我们对钉十字架耶稣要传播真是要有信心啊。说耶和华是创造万有的，这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能够表达出来，让万国万民都把荣耀归给主。第八节，耶和华民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进入他的院宇。在好像是出埃及记里，耶和华讲一句话，谁都不可空手朝见我。你到上帝面前就要带东西。哎呀，这不是说上帝很贪吃啊，带一点大一点的牛来吃啊，上帝不是，神根本没有这个需要，是神要人来学习，把恩典分享出来，就是都是神要人能够学得好，神没有这些需要的。供物也是我们人要学习大方，人要学习彼此相爱，人要学习有信心，因为你给的人自己就少了，要相信神的恩典。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第五篇七节八节，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愿神的话语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向没落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呀，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书第39章。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0: 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呀，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呀，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利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已吹在其上，便都枯干， 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秸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呀，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呀，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第41章。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秸交与他的弓。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海岛看见就都害怕，地极也都战惊，就近前来。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针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哪，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秕。你要把它跛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 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哪，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匠踹泥一样。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我首先对西安说，看哪，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并没有拥有什么，所以当我们奉献时，只是把从主而来的献给神。当然，这要甘心乐意。BBN 是神所喜悦的事工，听众朋友可以用金钱奉献的方式参与到其中。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做出回应。请记住，不要做难，不要勉强，甘心乐意的献给神。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我们的故事已经讲到巴比伦国被波斯国打败，波斯王大流士在就任的时候也让巴比伦担任高官的但以理来帮助他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而但以理也在上帝的帮助下确实代替大流士王把各省的省长管理得很好，可是没有想到却引起好多官员的嫉妒，还设下了这个不准向其他人或神明祈求祷告的禁令还有陷阱。但是但以理仍然照常的向上帝祷告，这下子啊，他得面对违抗国王命令的后果了。国王却不想伤害这个臣子，他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就说给你听哦。

0: 这些大臣们聚集在国王的面前，一再的强调说，这可是国王亲自盖章的命令，是绝对不可以更改的。所以国王绝对要把但以理丢到狮子坑当中。国王确实为此非常的忧心，一直想办法要帮但以理开脱。可是上一次我们有说过，国王可是亲自在诏令上盖上了他的戒指章的，所以这些臣子就一直等着国王下命令。最后国王只好亲自下令把但以理抓了起来，就在众人的面前要把他丢进狮子坑里去。国王就在把但以理丢下去之前，在但以理的旁边跟他说，
1: 愿你所忠心侍奉的上帝拯救你。
0: 当但以理被丢进狮子坑之后，侍卫们就把坑口用一块大石头给堵住，让他不能够自己逃出来，而且还在这个坑口上面用盖上国王的玉玺和大臣们的印的封条把它给贴上，也让外面的人不敢去私自的救出但以理来。国王因为自己的命令没有办法，也只好这样的对待但以理。可是当国王回到宫里面去，其实心里面担心的是整夜都睡不着，也吃不下东西，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一心啊只挂念着在狮子坑里头的但以理。隔天天一亮，国王一大早就爬起来，要人立刻带着他赶到狮子坑边去。国王才到坑边，就不顾形象的大声喊着说，
2: 但以理，但以理，天上永生上帝的仆人啊，你忠心侍奉的上帝有没有救你脱离那些狮子的口啊？
0: 突然但以理大声的回答说，
1: 陛下万岁，我的上帝差派了天使来封住了狮子的口，让他们不能伤害我。上帝会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我真的是无辜被害的，我没有做任何冒犯陛下的事。
0: 国王知道他还活着，就十分的高兴，立刻命令侍卫把石头给挪开，把但以理救了出来。于是他们立刻就把但以理拉出坑来，而且因为他信靠上帝，身上是一点点的伤都没有。国王一方面很高兴但以理没有受到伤害，而另外一方面他对那些趁机要陷害但以理的人非常生气。于是国王就下令逮捕所有控告但以理的人，把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抓起来给扔进了狮子坑。结果他们连人还没有落到坑里，这群狮子就跳了起来，猛扑上去咬碎了他们。这件事之后，大流士国王就发出了通告，给他统治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还说各个语言的不同人民，要他们都要敬畏遵从但以理的上帝，还公开的宣告说，上帝是永远活着统治整个世界的神，因为他拯救了但以理，保护他不受到狮子的伤害。但以理还继续的受到大流士王的重用，而但以理继续在大流士和波斯王塞鲁斯当政的时候，为他们管理许多的事务，而且都管理得很好很顺利。除了这些以外，但以理为什么在先知的地位上很特别呢？因为他在这些外邦的国王当中，用着这些解梦和忠心的事情为上帝做见证，而且他有个特别的状况，就他常常会看到一些很神奇的景象。其中呢，有一个特别的景象，就是他还在巴比伦国伯沙撒王当政的时期，在伯沙撒王当政的第一年，有一个晚上，但以理就做了一个梦，他把那天晚上所看到的都记录下来。他看到有突然的强风从四面八方吹到海面上，接着就在海上冒出来形状不同的四头巨大的野兽，而其中第一头巨兽呢，长得像狮子，可是有老鹰的翅膀。他正想要看清楚一点的时候，突然那头像狮子的巨兽，它的翅膀就被拔掉了，接着那头巨兽又被扶了起来，用两只后脚站在地上，好像人一样站着，而且它还具有人的智慧一样。第二头巨兽就像一头熊，它是用两只后腿站着的，它的牙齿还咬着三根肋骨，好像刚吃完东西。这时候上面有声音对它说，
1: 吃吧，尽量的吃肉。
0: 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头巨兽， 它看起来像是一头豹子一样，它的背上有四个翅膀，同时它还有四个头，看起来十分的威武可怕。最后再出现第四头巨兽，它也是强壮而可怕，十分的吓人的。它有着更尖利的大钢牙，还可以咬碎猎物，而且啊，它还会用它的脚继续践踏这一些它咬碎的猎物。和前三头巨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呢，它有十个角。丹伊里在仔细看着它头上的那些角的时候，突然在那十个角的中间长出了另外一个小的角，这个小的角伸出来就把另外十个角当中其中有三个角被它顶了开来。这长在头上的小角让人家惊讶的是，它上面还有人的眼睛和一张嘴巴，而且这张嘴巴一直在说好多夸大跟吹牛的话。除了那四头巨大的野兽，天上又突然出现了几个巨大的宝座，其中有上帝，就是那个永远活着的神。他坐在其中的一个宝座上，衣服呢是像雪一样的洁白，头发也像纯白的羊毛一样。宝座上面全部都冒着火焰，底下还有一个冒着火焰的轮子，身边呢还有好多服侍他的使者。这个时候他开始宣布着事情，他就把眼前的卷宗都打开，开始就对着那些野兽们说话。这时候那个有眼睛的小的角还开始说着好多夸大的话，他的话都还没有说完，那头上长着角的第四头巨兽就被杀了，尸体还被丢到火焰当中给烧掉了。而至于其他三头巨兽，他们的威严和力量好像一下子都被拿走了，不再让人害怕，可是还是让他们可以再活一段时间。紧接着有一个好像人的样子，他驾着云而来，他被带到那个永存的上帝的面前，上帝就把那些权威、光荣还有真正的国王的权柄给了他，要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要来成为他的子民，他要永永远远的统治下去，而他才会是真正的王。上帝给但以理看到这么特别的景象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不用担心，后面上帝可有清楚的对他解释哦。我们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就会说给大家听了，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谢慈爱的天父赐给我白天和夜晚，更谢谢你在夜晚赐星星月亮陪伴我，求你看顾我，赐给我安睡到天明。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活的见证，你准备好了吗？哥罗西书第三章12-17节。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心被恩感歌颂神，借着他感谢父神。凯西回到家时，全家正在吃饭。
1: 我很高兴艾莎能邀请我一起参加露营，那真是太棒了。猜猜发生了什么？我成为基督徒了。
2: 那又怎么样？你觉得你现在比我们更好吗？我们也差不到哪儿去，是吧，爸爸？
3: 啊，当然。
0: 爸爸看上去有些恼火。凯西刚要回答时，注意到其他人都开始吃饭了。
2: 先别吃，我们应该先祷告，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食物。
3: 如果你想成为基督徒，那很好，凯西。但你其实应该为这些食物感谢我和妈妈，是我们为你买了食物并且做了饭。哎，现在让我们吃饭吧。
0: 那天晚上，妈妈谈到星期天要准备举办一个家庭聚餐。
2: 我不能参加，我要去教会。我不想因为这个愚蠢的家庭聚会而错过敬拜上帝，
0: 凯西说。
3: 如果你刚信的这个东西冒犯了家人，并称我们是愚蠢的话，以后就不要再让我听到有关信仰的事了。
0: 凯西把这些告诉了好朋友艾莎，艾莎建议他去问问主日学老师。
4: 你希望把你的信仰告诉你的家人是很好的。
0: 当听完女孩们的问题后，老师说，
4: 但做见证就是向别人传福音，不只是靠言语。你必须成为活的见证，不要试图去改变别人，而是要让你的行为和态度来向他们展示耶稣是如何改变你的。
0: 他们谈了很多，最后凯西说，
2: 我想我明白了。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找了很多机会来成为活的见证。他帮忙家务，避免争吵，当他做错事时，他会主动道歉。
2: 这个星期我能和你一起去教会吗？
0: 一天晚上，他的妹妹问。
2: 我想去看看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它确实改变了你哦。
0: 凯西笑了，并很吃惊地看见爸爸也笑了。
2: 感谢你，耶稣，谢谢你，
0: 他默默地祷告。亲爱的孩子们，你在用你的言语行为做见证吗？给别人讲述耶稣为你所做的是很好的，但如果没有行为来支持你的话，那就没人会相信你。用友善和恩慈来对待别人，多为他们考虑，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展示耶稣是如何改变你的。信靠他会帮助你在言语行为上成为活的见证。今日秘诀，在你的生活中做见证。今日金句，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的独生子白白的赐给了他们，叫一切信他名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盼望这个短短的15分钟里面，在神的手里可以给我们的生命带来长远的影响。前两天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偶尔和店里的老板闲话家常，就说到我是一个基督徒，他就用一种很羡慕的口吻对我说，那么你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做礼拜吗？我说是啊。他就接着告诉我，我真是希望也能够去做礼拜，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进过礼拜堂呢。于是我就邀请他到我们的教会来，他却说，哎，你不知道，像我们这种做买卖的人啊，从星期一忙到星期六，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天可以休息一下，可总是一觉醒来已经过了中午了，怎么来得及去做礼拜呢？于是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地问他说，老板，我知道你有两个孩子，好不好让你的孩子跟我去教会呢？没有想到他说，这怎么行呢？如果孩子们去，我肯定也要一块儿去才行，我不能只叫孩子去自己不去啊。听众朋友，虽然那一天我没有能够说服这位老板去聚会，可是这位老板教养他两个孩子的态度倒是很有道理的。他懂得做父母的必须以身作则，他知道有些事做父母的应该和孩子一起来做。我特别喜欢创世纪第17:26的话，那里说，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听众朋友，您注意到没有？圣经在这里不是说亚伯拉罕叫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去受割礼，而是说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听众朋友，这种亲子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一起爱神，就是我们今天教养孩子的秘诀之一。在刘文所接触的父母里面，一说起最叫他们头痛的问题，恐怕就是孩子不听话了。有的父母说，我天天叫他收玩具，喉咙啊都要叫破了，还是没有反应。有的父母说，我女儿长得漂漂亮亮的，就是不记得刷牙洗脸，如果我不提醒她，她就可以三天不刷牙不洗脸，我真是不懂，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就是教不会呢？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这种类似的问题呢？其实孩子从小到大真是有几千几百样的事情需要学的，而和孩子一起学习、一起做，这就是帮助孩子学得快、学得好最有效的一个原则了。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很喜欢和父母亲在一起，当他们和父母亲在一起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不少，可以和父母亲作伴，一方面觉得靠在父母亲的身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和安全感。再说，当孩子和父母亲一起做事的时候，孩子可以看到父母亲怎么做，这在无形当中，他们就有了榜样，有了模范可以去效法，做起事情来就容易成功，也就有兴趣了。有一位很有钱的商人，他一年到头在外面做生意，很少回家。后来他死了，葬礼以后，两个儿子回到他们那栋豪华的屋子，坐在后门口的台阶上发呆。过了好久，其中一个儿子说，兄弟啊，你在想什么？另外一位说，我在想父亲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什么回忆，好像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有一次父亲带着我们一起砌这个台阶，其他的事情我真的一样也想不起来了。另外那位弟兄也很同意。过了几天，他们在父亲的日记里看 看见那一天，就是父亲和他们一起弃台阶的那一天，父亲在日记上写着说，今天一事无成，只是和两个儿子一起把后门的台阶砌好了，不是吗？多少时候我们以为花时间和孩子一起做事是浪费，却不晓得这种亲子一起做事的时间会给孩子留下多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位牧师，他说他想要教他的儿子祷告，开始的时候他每天陪儿子上床，总是要提醒儿子，儿子啊，祷告了没有？儿子这才匆匆忙忙地说了几句祷告词，算是交差了事了。后来他决定试着和孩子一起祷告，他对儿子说，儿子，我要你做我祷告的同伴，我们每天晚上在一起祷告好不好？儿子好高兴啊，从此以后每天晚上祷告的时间就成了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孩子的祷告也从一句两句增加到了几十句几百句，祷告的事情也从保佑我平安睡到天亮扩展到为教会、为朋友、为难处、为神的恩典来感恩、来求问、来带祷。有一天清晨，孩子跑来叫醒他说，爸爸爸爸，快起来，昨天晚上你回家太晚，我们没有一起祷告，现在我们起来祷告吧。听众朋友，您想，这位父亲虽然被儿子从睡梦里叫起来，可是心里该有多高兴啊，他的儿子真的学会祷告了。我自己的母亲是在将近40岁的时候才信耶稣的，他信了主以后才后悔自己为什么浪费了这么多的年月，这么晚才肯接受救恩，所以他特别认真追求真理，很用功地背圣经。而我呢，就是那个天天坐在厨房门口帮他背圣经的孩子。结果不但母亲记住了很多神的话，连带的让我也轻轻松松地背熟了不少的经文。那一副母女两个人一起背圣经的景象，叫我今天想起来还觉得很快乐呢。我相信那个时候如果母亲只是叫我去背圣经，却没有让我和她一起背圣经，我可能不会像现在会背这么多的经文。这么说，和孩子一起做一些事情不是很有价值吗？我们要记住，孩子不会一直在我们身边的，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把握孩子小的时候喜欢黏着我们的这段日子，利用这种亲子在一起的时间来教导孩子一些事情，恐怕我们就会失去了为人父母大部分的乐趣和成就了。所以在孩子学铺床的时候，花点时间和他一起铺床，在孩子学刷牙的时候，让他站在我们的身边和我们一起刷牙，在孩子学认字的时候，花点时间和孩子一起读一些好的故事书，在孩子学做家事的时候，花点时间和孩子一起收拾餐桌，一起洗碗，一起倒垃圾，在孩子学习灵修的时候，在桌子的旁边多摆一张凳子，让他坐在我们的旁边，和我们一起灵修，一起亲近神。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一节里，对一般基督徒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不是叫孩子做这个做那个，而是跟孩子一起来做，好叫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能够看见榜样，有效法的对象，也享受美好的亲子关系。亲爱的天父，谢谢您让我看见过去我教孩子常常教的不好，原因是我叫他们去做， 却没有跟他们一起做。求您赦免我所犯的错，帮助我，让我看见我怎么样可以和孩子一起做，也让我看见孩子在哪些事情上需要我和他们一起做。求您给我智慧，叫我能够做一个称职的父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bbnchat

0: 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陈牧师来自马来西亚，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服侍。今天陈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经历神的丰盛和能力。经文是约翰福音第6章1到14节。

0: 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确知所信的内涵，我们要确知所信的对象。没有错，我们所相信的、所信靠的这一位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掌管宇宙万有，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创造这一个宇宙万有，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许多时候在我们理性上，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似乎算是不错，有某一个程度上的了解，但是问题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又怎么样的去实际的经历我们所信的？当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丰富的，当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我们理性上我们相信，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又如何呢？我喜欢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所说的一句话。威廉克里曾经这么样说：向主求大事，为主做大事。向主求大事，为主做大事。 Expect great thing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 for God。 我非常喜欢他的这一句名言，常常提醒我、激励我、帮助我在信仰的人生道路当中，不要看自己有多小，乃看上帝有多大。当然这样的观念我们都知道，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面对困难，当我们面对挫折，当我们面对难处，当我们面对失败，当我们面对一些状况处境的时候呢，诶，似乎我们的信仰好像没有什么力量的咯。似乎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当中，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是丰富的、是有能力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现实的信仰生活当中来经历我们这一位上帝的丰富，经历这位上帝的能力呢？今天我们要看一段大家特别信了耶稣多年的熟悉的一段经文。这是耶稣基督行无比恶异的神迹，四本的福音书都记载，几乎读过新约圣经的人都不可能会漏掉这一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因为在四福音书都出现过。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要看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新约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请听圣经的话，我从新译本念出来。第六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一大群人因为看见了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了他。耶稣上了山，同门徒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观看，见一大群人向他走过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因他自己早已知道要怎么样做。腓力回答：就算200银币买的饼，每人分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个小孩子，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呢？耶稣吩咐他们：你们叫众人坐下。 原来那地方的草很多，众人就坐下，单是男人的数目也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坐坐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是随坐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之后，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浪费。门徒就把众人吃剩那个5个大麦饼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戏剧化，因为似乎看起来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状况，耶稣行了这伟大的神迹。很显然的，这段经文的主题重点应该锁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神迹证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神迹证明耶稣基督他掌管万有的定律。因为5个饼2个鱼怎么可能吃饱超过5000人，甚至根据一般圣经学者的保守的估计，当时的群众应该最少有15000到20000人，把妇女把儿童都放在一起的话，最少有15000人。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保守的估计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在这个神迹当中再一次印证了他就是那一位上帝的儿子。这一位上帝的儿子充满着能力，他掌管万有，他胜过万有的属万有的定律，能够叫5饼2鱼喂饱10000多人。当然这是这段经文的重点。那今天呢，我们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很显然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能力，耶稣基督的丰富。那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个神迹的发展的过程当中，门徒他们怎么样学习功课，众人怎么样学习功课，还有这小孩童怎么样学习功课，在这整个的神迹的过程当中，到底他们学了什么，是让我们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学的功课，来去经历上帝的丰富和能力。这段经文告诉我们3个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假如你和我要在今天的现实的生活当中来经历上帝的丰富和能力，第一，我们要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工，要看见上帝的无比的作为，要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在我们家庭，在我们教会的能力和丰富的话，首先第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要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工。显然的，整个神迹的产生毫无疑问是耶稣基督的全能所造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神迹的发展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经文，第6节，耶稣这边怎么样说，他自己早已知道要怎么样做。这句话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刻意的设计的机会，让当时的使徒，让当时的群众，让这个小孩能够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这个功课就是与上帝同工。这个神迹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介入，不需要任何人的材料，不需要任何人的贡献也可以发生，同意吗？当然可以啊，耶稣基督掌管一切，创造万有，他说有就有，并立就立。耶稣可以不需要任何的工具，任何的材料，任何人的介入，任何人的帮助，任何人的贡献。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虽然老早知道这样的事情要怎么样做，但是呢，他就刻意的把问题，把难处丢了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要当时的门徒，当时的群众，包括那个孩童，学习以谦卑心与上帝同工。其实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工 在实践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放下自己的想法，去接受上帝的方法。什么叫做谦卑的心与上帝同工呢？就是放下自己的想法，然后接受上帝的方法。你注意这段经文，你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这整个过程的话，腓力的第一个反应，他有他的想法。嚯，一看下去这么多人啊，解决他们吃的问题，好，让我来想一想。好，腓力可能是算是一个，今天的角度来看，可能算是一个经济分析师。他一看啊，算盘拿出来看，哦，下面看一看下，哇，我们现在下面恐怕可能有超过5000人了，最少。哦，计算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就算我们现在有200个银子的话，200银子也很多钱呐，就等于说超过200天的工价了，那算是很多钱呢。假如今天一天的工资算是差不多80块钱的话，200的话，那就很多钱了。他说，就算是我们现在能够拿出200的银币出来，然后再去买食物能够买回来，就算再分给他们每个人一点点，他计算说的耶稣还是不够。哎，这是他的想法。我相信所有其他的门徒都有他们的想法，包括了另外一个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有他的想法，他想办法去解决这问题。后来带了一个孩童来，这孩童有什么？5饼2鱼，那算啥了？那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他也说，只是分给这许多人，哎，没辙了。没有错，这些使徒们也好，这一个孩童也好，在某一个程度上呢，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但是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工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想法来做上帝的方法，来使用上帝的方法去回应。所以因此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显然地告诉我们，他们学习这第一个功课，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工。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需要经历上帝的丰富与能力。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然有更新。今天在你所面对的个人、家庭甚至教会的处境当中，我们都希望有突破，我们希望有成长，我们希望有更新。突破、更新、成长都是好的事，都是美的事。我们怎么样做？我们怎么往前？可能我们有个人的想法，我们甚至非常的坚持我们个人的看法，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行，只有那样才行。或许今天可能我们需要问的是，怎么样放下个人的坚持，来到上帝面前，谦卑地对上帝说，上帝啊，我不再挣扎，我不再坚持，我不再固执，我交给你，求你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家庭中，在我们教会中，你来做更新改变的工作。1993年全国教师奖的得主 Tracy Bailey， Tracy 是 with a C-E-Y， 所以是一个男孩子，不是一个女孩子， T-R-A-C-E-Y， Tracy Bailey， 他是1993年美国教师奖的得主，National Teacher of the Year Award， 去到白宫领受那个奖状，这个是在教育界最高的荣誉，能够被颁发这一个全国教师奖，这一个所谓的啊这一种的荣誉。 Tracy Bailey 领受这一个殊荣， 心中充满着兴奋，但是也充满着感恩。原来他的背景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这么样的好，这么样的杰出，这么样的优秀。 Tracy Bailey 在印第安纳州成长，当他在高中的时候呢，生活相当的随便放荡，常常跟他的一些的所谓的朋友呢，就呢喝天啊，这个什么花天酒地，不是喝天啊，花天酒地，常常去 party， 常常去喝酒，然后喝到醉醺醺的，然后就开始做一些破坏的行动。他们常常喜欢做一些破坏公物 vandalism。到了一些的公开的地方，然后呢就丢石头、丢酒瓶，然后呢就画涂鸦等等。有一次呢，他把当地的一所的中学呢，整个把它毁了，没有办法上课。后来被抓了，被抓了以后呢，抓到这一个法院去，法官看着他，当时的 Tracy Bailey 非常的骄傲，他认为他了不起。他做了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他在学校的这一个足球队里面，美式足球，那在这足球队里面呢，他教练常常告诉他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千万不要低头，千万不要放弃，要像一个男人常常抬起头来。所以呢，当他做这事情的时候，法官就对着他说，你做这事情啊，你还不认错。贝里头抬起来说，哼，有什么了不起，你要判我吗，就判吧。当时他才16岁，法官当时看着他这个样子，又骄傲又不谦卑，又不愿悔改，又不认错，所以就判他进入少年感化院5年。那这是很重的判，5年。而那少年感化院对他来讲其实不简单，因为那个整个的那个他住的那个就好像监狱一样，只是那是少年感化院，不是叫做所谓的成人监狱。他里面的生活一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所谓的牢房，地板呢是冷冰冰的，一张床，一个洗脸盆，然后呢就是一个所谓的厕所，都在一个小小的四方格子里面。当他关进里面1个月过后，2个月过后，他心里面开始慌了，我要在这边5年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心里面开始慢慢的柔软下来。监狱中，不是监狱，少年感化院有查经班，他有一天去参加查经班，听见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耶稣的拯救的救恩感化了他的心，他柔软，他放下自己，他对耶稣基督说，耶稣啊，我没办法了，我来到了人生的尽头了，只有你，只有你能够改变我，求你在我生命中工作。 Tracy Bailey 把他的生命献给耶稣，耶稣爱他，耶稣改变他的生命。在少年感化院里面，他就做这个函授课程，到大学的函授课程记一些，就开始在上课，用函授的方式上大学的课。因为他在少年感化院的表现良好，1年半他就假释出来，他就开始过所谓的正常生活，把大学念好以后呢，就到一个学校里面，用他的生命，用上帝的爱来教书。1993年被选为美国教师奖的得主。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当我低头的时候，也是我经历并拥有得胜的时刻。当我抬头，当我骄傲，当我不认输的时候，就是我失败的开始。什么叫做谦卑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低头， 我有我的想法，我放下。上帝，用你的方法带领我，成就我。只有当我们这样做，我们才能够经历上帝的丰富，上帝的能力。门徒小孩学习这宝贵的功课，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我们怎么能够经历上帝的丰富和能力呢？第二，我们要以顺从的心为上帝献上，不能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第二，我们要经历上帝的丰富与能力，我们就必须要以顺从的心为上帝献上。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小孩童的奉献并不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不是，并不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什么意思呢？你想想看，当时候呢，最少超过5000人，在这5000多人、10000多人当中呢，还有许多的其他的妇女和小孩。为什么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带着他的为仅有的5个饼2个鱼，只有这个小孩呢？对不对？就表明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我们甚至可以这么样的说，当时的背景，耶稣叫门徒们去找找看有什么可以吃的。从马可福音第6章38节那段经文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合理的推论：门徒出去了，他们就到了群众当中说，耶稣说有什么，有什么可以吃的吗？大家当中有什么有带来呢？有什么可吃？我相信门徒们应该是这样去找嘛，对不对？因为耶稣告诉门徒，你们去看看有什么可吃的。门徒们必然听从耶稣的吩咐，就去群众当中去问啊，去找。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愿意回应，没有人愿意付出，也可能当中的确不太多人有带食物，也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的一件事情，这个小男孩他带着5个饼，他带着2条鱼，当时的背景，这就是他一天出来的食物的预备。这个小男孩听见了门徒说，主耶稣说我们当中哪一些有吃的没有，小男童听见了，他不能听见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把这一些他仅有的拿了出来，顺从的心为上帝献上。有些时候读这段经文，用一点想象力吧，这是一个小孩童，对小孩童来说吃比什么都重要，对不对？要把小孩手中仅有的东西说给我，你做梦了。除非他有很多他的呢啊，这可能可以啊，他手中有一大堆东西，你要吗？他捏一点给你啊，这个可能性很高。你要他把他手中所有的那全部给你，你做梦。因为这不是小孩的本性，这不是小孩的本性。这个小孩童的确有让我们学习功课的地方，他听见了耶稣基督透过门徒所发出的呼应，这小男童他以顺从的心为耶稣而献上。弟兄姐妹啊，再用一点想象力啊，耶稣把这5个饼2个鱼接过来，老耶稣基督就开始祷告，老耶稣开始行神迹，5个饼2条鱼喂饱超过5000人、10000人。有一点想象力哈，假若你是那个小男孩，你会怎么样啊？你想象力啊，
1: 讲了我是那个小孩童了，哇，我的五个饼两个鱼吃饱这么多人，哇，了不起，太了不起了，值得值得值得。为什么？因为只是我的五个饼两个鱼只是吃饱我一个人，现在当我拿出来交在耶稣的手中，竟然超过5000人一万人得着宝座。弟兄姐妹，要看上帝行大事吗？就不要看你手中有多少，乃是看你拿出多少。我再次说，你要看上帝行大事吗？不要看你手中有多少，看你拿出来有多少。只是五个饼两个鱼哦，放在耶稣的手中，当他以顺从的心为上帝献上，耶稣用这五个饼两个鱼喂饱超过5000人。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经历上帝的丰富和能力，问题不是我们的上帝啊，问题是我们这一些还抓住我们的五个饼两个鱼的人。也可能我们说，哦，有需要，真的哦，上帝的教会有需要，哦哦，是有需要，我要经历上帝的丰富的能力。那我们就把那五个饼的其中一个饼拿出来，大一点点，说，耶稣啊，排血哈，做做仪式。或者呢，我们把那两条鱼拿出来，我们看看一下，把一条鱼放回去，另外一只鱼拿出来，在鱼的尾巴上面轻轻的割一片，说，哎，沙西米，哎，排血啊，一点点。你真的要经历上帝的丰富和能力吗？以顺从的心为上帝献上。我们需要真的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到底我生命当中今天的拥有是为了什么？上帝给你时间，上帝给你健康，上帝给你金钱，上帝给你恩赐，上帝给你机会，上帝给你经验，为了什么？若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个人悠悠闲闲过一生，也不错了。要你认为这是你要过的人生，但是我相信上帝对你的要求比你现在所能想的更大更大。上帝要你经历他的丰富，上帝要经历他的能力。问题，我们手中的五饼二鱼，你愿意顺从的心为上帝献上吗？我挑战你，当教会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当教会要开始拓展上帝的国度的时候，当教会有新的看见意象的时候，你说能成就吗？我说能。我说能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能，是上帝能。

告诉我们要经历上帝的丰富和能力，我们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以顺从的心为上帝献上。第三，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以珍惜的心得上帝恩福，以珍惜的心得上帝恩福。这段经文很有意思，这超过5000人吃啊吃啊吃啊，终于吃饱了，而且圣经说的很意思，按照他们个人所需的，所以不用抢啊！啊，有些说，哎呀，我的食量比较大，哎呀，可能不够了。你放心，按照你所需要的，每一个人吃得饱饱，每一个人都吃得饱饱，按照所需要的，不是说呢，你只能拿这么一点点，没有，你要拿大块，拿大块，你要吃鱼头，吃鱼头，吃鱼是鱼尾，吃鱼尾，你要吃什么都可以，按照你所需要，大家吃得饱饱的。但是，请你注意，在后面的经文，耶稣的说了这一句话。耶稣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浪费。为什么耶稣要说这一句话呢？免得浪费这一句话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免得浪费这个字，这个词真正的翻译英文是 that nothing to be may be lost， that nothing may be lost，世界的翻译是不要让任何东西失掉。耶稣说免得浪费，说不要让任何的东西失掉，什么意思？这后面就是一个简单的信息，珍惜啊，我们要珍惜啊，不要让任何的东西失掉。 Then 我就问另外更深的问题了，好，不要让任何的东西失掉，所以耶稣吩咐门徒把吃的饼碎收拾起来，装了多少啊？12个篮子，对不对？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可能你想都没想过的，请问这12篮子的剩下的这一些的饼碎拿来做什么？准备你丢掉，对不对？要丢掉吗？啊，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会不会丢掉？肯定不丢掉，对不对？要丢掉就不需要收拾起来嘛。表明说呢，耶稣不要浪费，浪费的背后里面说不要让任何东西失掉，不要让任何东西失掉，表明耶稣基督珍惜这些的东西。因为我相信这剩下的这12篮子可能要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给有需要的人得着满足啊。你把这样的观念摆在一起来看，里面很重要的属灵的信息，以珍惜的心得上帝的恩福，什么意思？不要让上帝的恩典停下来，不要让上帝的恩典停下来。请你记得，什么叫做以珍惜的心蒙上帝的恩福？就是不要让上帝的恩典停下来。我们都常常这么说，感谢上帝给我们许许多多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领受的太多了，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常常做这样的见证。你在问自己更深的问题，我领受了，我有了，但是耶稣说把剩下的收拾起来，什么意思？你要珍惜啊，你不能要珍惜啊，不要让它停下来。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家庭的身上，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教会的身上，不能够让它停下来，你知道吗？珍惜是什么意思？珍惜不是把它能抱在里面，看看前面这些东西，这是什么？这些东西是什么？爱心礼盒。这见证什么？我们在学习一个功课，不要让上帝的恩典停下来。为什么你做一件事情？因为你在学习一个功课，以珍惜的心得上帝的恩福。每一个盒子的出去，就是不让上帝的恩典停下来，你明白这意思吗？每一个盒子的出去，交在到了一个小孩的手中，那很可能是他的一生当中第一次收到爱心礼盒。可能对你来说算得了什么一盒东西嘛？

0: 美国的一个东西算的什么？几块钱？我们需要常在上帝面前检讨。假如我们真要看见上帝的丰富和能力，假如我们真要经历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在教会中做大事的话，不要让上帝的恩典停下来，不要让上帝的恩典在你的身上就这样完了。五饼二鱼喂饱了超过5000人，他们吃的照着自己个人所愿，吃的饱足了，非常好。但是耶稣说不要浪费，收拾起来做什么？前面要继续做工，这12个篮子必然有它可用之处，上帝的恩典不能够让它停下来。弟兄姐妹，我们常说上帝赐福我们，我们常说上帝给我们教会太多太多了，真的吗？那怎么证明上帝给我们太多？不是停在这里，那是要出去。我盼望这一段的经文的信息能够触动你的心。其实感恩最终怎么样去表达呢？我相信这段经文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感恩最好的表达就是不让恩典停在我身上，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因着追求扎实的生命的操练，无论是门训也好，无论是将来教会推动的许多的一些事工，当我们追求扎实的生命，把我们的信仰落实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把上帝的话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不停在我们这里继续往前，别人要从你和我的身上看见我们的上帝，看见耶稣基督，众人也因着你和我得着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这是你和我的挑战。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我们面对不同的处境，我们面对不同的挑战，面对不同的困难，面对不同的需要，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教会，请你记得，上帝是丰富的，上帝是有能力的，我们必然可以经历，我们也必然可以看见上帝在我们个人在教会当中做大事。问题不在乎你能不能，问题乃在乎你肯不肯，不是能的问题，因为上帝能是你肯或者不肯。不要看你有多小，要看上帝有多大。当我们如同这段经文的教导，我们谦卑，我们顺从，我们珍惜，我们把我们的拥有的，把我们领受的，我们谦卑带到上帝面前，我们说主啊，我不能，但是我肯。当我们肯，上帝说我能。上帝要用你的生命，上帝要用我们的教会，把他无比的恩典和能力继续的彰显。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对他说，主啊，我肯，恳求你在我生命中改变我的生命，恳求你在我的生命中使用我的生命，恳求你在我的生命中更新我的生命，让我谦卑，让我顺从，让我珍惜，最后 经历你的丰富与能力。请问你肯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的话实实在在如两刃的剑，能够刺透我们的生命。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听见你的话，领受你的话，并遵行你的话，叫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无论个人，无论教会，我们经历你的丰富，我们经历你的能力。恳求天父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肯，你就能。让我们谦卑，让我们顺从，让我们珍惜，一同来献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1: 谢谢陈世清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2: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黎云为您主持。方老师你好。
4: 李云牧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谈一谈约翰高特曼博士啊，他认为夫妻要彼此相爱的秘诀竟然呢是存在于每一天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里面。他的这个实验室的研究结果呢竟然是提到我们圣经里面讲的父神说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
2: 嗯，
4: 这个成为一体呢当然是包括身心灵，其中在情绪上如果夫妻的感情能够有紧密的连结，就表示他们的夫妻的幸福满意度越高。那有很多的做妻子或做丈夫的在婚姻当中他始终觉得他们俩是有距离的，他们的心灵是有距离的，我不晓得我的丈夫心里在想什么，我的丈夫也不了解我，所以呢觉得我们在情感上非常的疏远。所以呢高特曼博士他就说夫妻的感情要不断的连结在一起，那这怎么做呢？就包含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呢就是昨天我们提到的那个英文字叫做 BIDS B-I-D-S 好，
2: 爱的邀请，
4: 爱的邀请啊。那这个爱的邀请可以在一天24小时之内随时发出来，比方说你的一个眼神，你的一个表情，你的一个动作，不管有声的无声的都发出一些爱的邀请。那这个邀请的意思就是说当做妻子的跟做丈夫的发出这样子的邀请，就表示妻子在对丈夫说这个时候我希望跟你有一些爱的连结。所以我们如何懂得在生活当中常常对我们的配偶发出这样的爱的邀请，也留意这个时候配偶正在对我发出爱的邀请，以至于我们能够进到第二步，就是第二个重要因素，能够做正确的一个爱的回应。
2: 是，
4: 对于这种邀请的这个回应很重要啊。那我举这个爱的邀请的例子，比方说我自己个人的习惯，如果丈夫下班了，我一定会放下我手边的工作，在门口开着门，笑脸的迎接他。那这个其实是我对我的丈夫的一个爱的邀请，告诉他我心里多么喜欢他，看到他回来很高兴。
2: 是是，
4: 对，这个是我发出爱的邀请的机会啊。好，那比方说和丈夫说话的时候呢，他是坐在他的电脑前，有些做妻子的就不断的抱怨说你都不来帮我，你只会坐在电脑前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你不如从后面从他的肩膀用手挽着他的脖子告诉他说我现在忙不过来，你手上的工作告一个段落，可以帮我看看老大的功课吗？那这个手挽着丈夫的脖子很轻声的提出你的要求，虽然是一个要求，可是你也随时做了一个爱的邀请，就是在表达说丈夫这个时候我在情感上要跟你连结。
2: 是，那么当你的配偶做出了一个爱的邀请，那么方老师就提到了你可以有正确的回应，也可以有错误的回应。
4: 对，根据高特曼教授他实验室研究团队发现， 夫妻对于爱的邀请的回应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叫做 turning toward， 就是迎身去接受。那我用刚才的例子，比方说我的丈夫下班，我习惯放下手上的工作，在门口笑脸迎人的欢迎他，期待他回来。那这个时候呢，做丈夫的他拎着他的公事包从车子里面出来了，经过我身旁的时候呢，给我一个拥抱，或者是虽然一手提着公事包，可是可以用另外一只手搭我的肩。
2: 是，
4: 那这个呢就叫做你能够有一个迎身向前的一个好的回应。那或者是我跟先生说话的时候搭在他的肩上，挽着他的脖子，那这个时候先生的手他握着我的手，然后告诉我说，哦，我快弄好了，我待会就去帮你。那这个也是会使我在做这个情感连结的邀请的时候，他立刻连结上了。
2: 对对 对,
4: 对，我发出要连结的邀请，可是我不见得连结上。我有举一个妻子邀请丈夫一起看连续剧的这个例子啊。
2: 对对对。
4: 好，那我们说林云牧师的妻子靠到他的身边，挽着他说：“你待会可不可以陪我看连续剧？”这时候林云牧师他可以有好几个所谓的迎身去促成这个连结的方式。比方说他本来很专心在看他喜欢看的球赛，可是这时候他可以牺牲几秒钟。有的丈夫就是一直看觉得你很烦，不要来吵我，或者说哦，好好好，是应付式的。
2: 是是是是。
4: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林云牧师他把眼睛转向妻子看着他，这就是一个迎身而去的一个成功的连结。然后如果手再能够放在他的手上面说好，告诉他说，诶，你看的是光盘吗？如果是我看完这个球赛我就陪你看，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回应。太太提出这个连结的邀请，他一连就结合了很多这样子的连结的时候，那那个夫妻的感情会越来越浓哦。所以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叫做 turning against， 就是呢排斥拒绝，有时候甚至斥喝批评。好，我们再举刚才林云牧师跟妻子我们假设性的互动啊。
2: 是是，
4: 当妻子这么做的时候，你马上把你的手抽回来，不让他挽着你，别吵我，我今天累了一天，你干嘛吵我，我现在正在看球赛呢，去去去去去洗你的碗。那这种就叫做排斥拒绝。如果几次下来的话，你的妻子恐怕连这种爱的邀请就不会发出来了。
2: 是是是是。
4: 那第三种呢叫做 turning away， 就是相应冷漠不理睬。那妻子还是挽着你的手，可是呢你眼睛猛看着电视，然后就说嗯嗯哦嗯，好，就是这样子应付。那做妻子的也能够明白，这个根本就是你在敷衍我，他就会很生气，就算了，我自己去做我的事情好了，我自己看我的连续剧，我不要理你了。好好，所以这个是这几天我们提到约翰高特曼博士他们研究团队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研究发现。那我想把这个重点呢我们再跟听众朋友重复一次。好，就是任何一对成功的婚姻或者是快乐的婚姻，相爱的夫妻是照圣经上所说的夫妻二人能够合为一体。那合为一体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原来我们不自觉的都会跟配偶发出这种所谓我渴望跟你在情感上连结，心跟心连在一起的这种所谓的爱的邀请啊。我知道也有许多的夫妻，他们的问题是很多男人的这个想跟妻子做心连心的爱的邀请，通常都是在晚上床上的时候。那因为平常白天他从不注意妻子对他所做的邀请，他就给他排斥拒绝或者是冷漠不理睬相应不理。那么到晚上，男人这个连结的渴望这个兴趣就来了，想摸摸妻子，那想跟他有一些亲密的互动。这个时候丈夫就提出这个爱的邀请，可是妻子他就会采取第二或第三种反应方式，一个是拒绝说我很累别碰我，或者呢就是不理他，就继续我睡我的，一点反应都没有。那这个是我们在做婚姻协谈的时候 很多男性他们觉得很奇怪，他说他的妻子一点都没有兴趣跟他有夫妻之间的这个性生活。那我想这个原因都是，也许男性的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我们的这个爱的邀请不要只是在晚上的时候，好像白天你都工作，晚上我才想跟妻子做一个情感上的连结啊。你要多留意白天的时候，你的妻子不断的在跟你发出这种邀请，发出这种渴望跟你连结，你需要有好的回应，不要冷漠，不要拒绝，那甚至你自己可以去制造一些连结。所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提供给听众朋友有20个具体的方法，来跟你的妻子或者跟你的丈夫呢来表达这种连结。
2: 哇，有20个这么多，那么我想至少我知道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爱情啊是从厨房开始的。好，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带着期待的心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来聆听方老师为我们提供的20种，哇，20种宝贵的方法，促进我们情感的连结。
5: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有个人名叫大卫，他明明知道自己是个在逃犯人，仍然决定和女朋友去辛辛那提红人棒球队的主场观看比赛。他已经违反了假释条例，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除此之外，他受到吸毒指控的时候也没有出庭。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现场直播的摄像头恰好捕捉到大卫和他女朋友亲吻的画面，并且投放在大屏幕上，在场的3万人都看到了。比赛还没结束，大卫就被捕了。他的律师后来抱怨道，球场里有3万人，如果仅仅是我当事人的照片被投放在大屏幕上也就罢了，偏偏假释期间负责监督他的警官也在现场，所以大卫被当场抓获。

因此，神的先知约拿离开了自己的事工，他退还先知的徽章和医院探视卡，摘下汽车保险杠上的鱼形标志，把自己的手稿交给年轻的先知，供他们将来使用。随后，前往和尼尼微相反方向的西班牙海岸。然而，他将发现，神没有接受他的辞呈。事实上，神会给他时间做一番深入的思考。第一章剩下的部分可以分为三个戏剧化的场景，每一幕都有自己的标题。第一幕，不要打扰；第二幕，不要询问；第三幕，不走回头路。我们就先来看第一幕，不要打扰。这一幕的开头是约拿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拿书第一章。第四节说，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这段经文的描述很生动，希伯来语的原文可以翻译为，耶和华一把抓起狂风，猛地扔到海里。然后我们来看第五节的前半部分，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希伯来语经文的意思是，每个水手都大声地向自己的神祷告。当时在甲板上，惊慌失措的水手们自发举行了一次祷告会。第五节的水手这个词来自于希伯来语名词以言，就是那个咸盐的盐。直到今天，经验丰富的水手还被叫做老盐。这些人都是行家里手，曾经穿越公海，了解海上的风暴。但是这场风暴来势汹汹，他们认定只有神才能让他们侥幸生还。他们是对的。第五节的后半段告诉我们，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这也太讽刺了吧！异教徒们在祷告，而神的先知却在睡大觉。水手们一边呼求，一边扔掉所有能扔的东西。约拿不仅仅是在睡觉，第五节末尾告诉我们，他在沉睡。我认为旧约圣经的希腊语其实是译本的描述很有意思，把沉睡翻译成打呼噜。大概船长就是顺着打呼噜的声音才找到了约拿。约拿的房间外面挂着不要打扰的牌子，是用来提醒水手们的。他的心里也给神挂出了不要打扰的牌子。世纪暴风过境的时候，他正在睡觉。第六节告诉我们，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呐，为何这样呢？他的意思是，外面风暴那么大，你怎么还能睡得着觉呢？接着他说，起来，求告你的神。在面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异教徒会变得非常的虔诚，突然之间，这些经验丰富的水手开始迫切的祷告。船长希望确保没有漏掉哪一位神明，他很确定这场风暴是由某一位神明引起的，因此他要确保大家向每一位神明祷告。那位船长或许抓着约拿的大衣领子把他拽起来，大声吆喝说，快醒醒，不管你相信哪位神，赶紧开始祷告吧。那个时候约拿才感觉到船在摇晃，听见桅杆在震撼着，他感觉船上的人都命悬一线。突然之间，他回过神来，立刻意识到这个风暴背后的隐情。他躲避神，而神早就在海上等着他了。神向来就在我们上下左右，不管我们往哪儿跑，

他都在那里等着呢。实际上，整条船上只有约拿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但是此刻他却三缄其口。我敢肯定，约拿可以从狂风中辨别出神的声音。在这一幕，我们还有一个观察，请大家注意船长在第六节后半段所说的话：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也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向你的神祷告呢？这很有意思，不是吗？有时候异教徒对基督徒的要求比基督徒对自己的要求还高呢。这位船长向约拿呼吁，或许你的神会为我们感到难过。我们不要忽视了作者在这里的讽刺，他的话就像是在约拿这个浪子的心里撒了一把盐。对约拿来说，这无异于当头棒喝。之前约拿不希望神为外邦尼尼微做什么，正是这些异教徒现在要求约拿去做的，而就是祷告。约拿已经辞职，不再服侍神，因为他不希望神为尼尼微感到难过。现在他乘坐的船正位于暴风中心，即将沉入海底，船上的人要求约拿为他们带祷。如果是一位顺服的先知的话，那他为尼尼微人带祷的内容和现在地中海上水手们的带祷要求是完全相同的。约拿才不要那样祷告呢，他多半会说，你仔细看看这个牌子，不要打扰我的生活。为什么不让我藏起来？为什么不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呢？这个先知实在是个浪子。随着第一幕的结束，我们来到了第二幕，约拿也从船底来到了甲板上。第二幕，不要询问。甲板上的异教徒们正在召开祷告会，可是没有什么效果，所以他们开始做下一件事情，那是他们轻车熟路的，就是掷骰子。我们来看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掷签，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掷签，掷出约拿来。这些异教徒用的签大概是一些小石子，因为这个希腊语词对应的阿拉伯语单词意思就是小石子。掷签可以用到不同的东西，比如小石头、骰子、彩色的球，或者是长短不一的木条。得到最长的木条或者是彩色石头的人就是赢家。结果约拿赢了，他心里嘀咕着，真糟糕，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差。接下来大家把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的问个不停。现在请大家来看第八节，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大家可以想象这一幕吗？狂风扫过甲板，船在巨浪中飘摇，他们几乎站立不住，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眼睁睁看着那个独来独往的陌生人抽到了上上签。第一个问题可以翻译为，你到底干了什么？随后是第二个问题，你从事什么职业？这恰恰是约拿最不想回答的问题，唯恐避之不及。约拿的态度很明确，别问了，我坐上这条船就是打算洗手不干了。大家能相信吗？是神把约拿困在海上了。约拿，显然你的神不开心，我们
本来就知道这场风暴是某个神明的作为，现在总算明白了，原来是你的神干的。你是怎么搞的？你靠什么谋生啊？约拿再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话了，他只好承认，我是耶和华的先知。如果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一件好事，有人问你，你是不是个基督徒啊？这无疑是一件美事儿。可是，有没有那么一次，你做错了什么事情？有人对你说，别告诉我说你是个基督徒。当基督徒的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那可是一场悲剧。在第九节，约拿回答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我觉得很惊讶，到这个时候了，约拿居然还在故作姿态，相对于那些人的惶恐，他显得很高冷，仿佛自己是站在正义的一边。大家看到了吗？约拿的回答在神学方面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却是十足的虚伪。我是希伯来人，这话不假。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别开玩笑了吧，这话真是假的不能再假了。约拿自己也知道他没有说实话，他的答案固然正确，仿佛不想加重自己的罪过，但是太虚伪了吧。尼塔·弗里德曼不像是那种被警察追捕的人，然而芝加哥《太阳时报》的新闻却让人大跌眼镜。当警长麦克哈特发现尼塔违反交通规则，试图让他把车停靠在路边的时候，他却拒绝了。即便在警长打开警灯和警笛的时候，这位66岁的女士仍然拒绝停车，反而继续向前冲。警方跟着她穿过三个县，还是没有办法让她停下来。最后，州警在她前进的路上设置了道钉路障，把她的三个轮胎扎破了。他还是想继续前进，不过未能如愿，结果不得不停下车来。有一个细节让警察感到震惊，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整个过程中，弗里德曼女士一点也没有超速驾驶，而是遵循所有的交通法规，甚至一度等待前面的车辆左转弯。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逃避法律制裁的时候，仍然决定不要违法。约拿在背逆神的同时，还不想给神丢脸。他很谨慎地指出，耶和华是掌管旱地和沧海的神。但与此同时，他却在借助旱路和水路逃跑。显然，这些水手从约拿那里听到的比他的简短回答更多。第十节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因此第十节前半段说，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水手们立刻看穿了约拿愚蠢的虚伪。约拿，你不是说你的神创造了旱地和沧海吗？那就让我们见识一下吧。我们现在不是在海里吗？正好让我们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样。异教徒都能看清楚，先知却看不清楚，这真是个悲剧，不是吗？当世界上的人揭露出基督徒试图掩盖的罪行时，那实在是一个悲剧。之前的第一幕是不要打扰，这一幕是不要询问，接下来我们就到了第三幕，不走回头路。换句话说，
我还是不打算调转方向去尼尼微。现在请看第十一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本来海里的情况就很恶劣了，现在更严重了。水手们没有看清约拿的意图，他们以为约拿是因为犯了什么事儿才躲避神，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约拿躲避神的真实原因是他不想做一件事情。他们以为约拿做了什么错误的事情，却不知道他是在拒绝做正确的事情。接下来约拿在第十二节提出的解决方案让他们大吃一惊，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我们还以为这些异教徒会马上迫不及待地抬起约拿，立刻把他扔在海里来挽救他们自己的生命，然而这些水手们却想保全约拿的性命，他们打算再尝试一把。我们看他们在第十三节的行动，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我们发现这些人拼命地划桨，希伯来语可以翻译成他们拼尽全力挖掘，不是单纯为了自救，也是想救约拿的命。大家可以想一下这当中的讽刺意味，约拿懒得去搭救异教徒尼尼微人，这些拜偶像的异教徒水手们却在拼命地想要解救约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位浪子先知当时的感受，他不愿意搭救别人的性命，转身逃跑，而不认识神的人却在竭尽全力挽救他，只是他们的努力徒劳无功。所以在第十四节，这些异教徒绝望地向耶和华祷告，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对于经验丰富的异教水手而言，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祷告。我很快会谈到在他们的生命中发生的变化，现在先请大家看第十五节，他们虽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我们看到约拿并没有悔改，没有尽快祷告，没有回心转意，没有要求水手把船划回去，让他可以重新跟随耶和华，他一直在往下滑落。约拿是这样的固执和悖逆，甚至愿意自己去死，也不要给尼尼微人留一条活路。他非但没有顺服神，反而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对于现在的普通基督徒，这似乎不是那么富有戏剧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拒绝顺服神，那么人生就失去了真正的价值。就像约翰二书八节所说的，我们放弃了全备的赏赐。对于约拿这位一意孤行的先知而言，他宁愿现在就死，也不要看到尼尼微人死里逃生。眼下他一掉到水里，巨浪马上平息下来。我们来看第十六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有一位希伯来语学者写道，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他们承诺服侍耶和华神，这意味着他们接受犹太人的信仰，承认没有耶和华才是真神。
在这一幕的结尾，讽刺意味更加强烈。约拿没有兑现自己所许的愿，不再敬拜服侍神。这些悔改的异教徒现在却许愿要敬拜侍奉神。他们不是在危难中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他们没有在狂风肆虐的时候承诺神任何事情，而是在风平浪静之后向神许了愿。当这些水手死里逃生之后，他们许愿要单单的侍奉神，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属灵复兴啊！约拿却与之失之交臂。浪子们会错过圣灵动工的好时机，因为他们固执地走自己的路，而不是顺从圣灵的带领。在这卷约拿书里记录着两次复兴，然而约拿都擦肩而过。此刻他就像一堆廉价的货物那样被扔到海里。当我们选择不跟随神的带领时，生命的价值将大打折扣。约拿现在不比便宜的货物更值钱。在这段经文当中，有关神奇妙恩典的真理从两个方面彰显出来。第一，即便在约拿悖逆的时候，神仍然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借着他讲话。谁会想到这些异教水手能悔改呢？约拿书里记载的这一次复兴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约拿并没有意识到神使他不知不觉地担任了福音的使者。第二，尽管水手们把约拿扔到了海里，神却没有丢弃他。神所安排的大鱼基本就位。我想说，如果我是神，一定会差遣一条大鲨鱼把约拿整个吞下去。我会留下约拿的性命，不过要在他身上留下牙印的疤痕，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在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尽管约拿想要忘记神，但神却没有忘记约拿。约拿已经放弃了神，但神却没有放弃约拿。我能想到，当约拿掉到地中海里，风浪马上止息的那一刻，约拿或许会想，我把一切都搞砸了，我现在没有希望了，我活不到明天了。但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这位满有恩典的神甚至会向浪荡的儿子们大发慈爱。当约拿在水里扑腾的时候，突然眼前一黑。大家可以想象吗？约拿知道自己还活着，因为能够感受到他自己的心跳。他浑身又冷又湿，可是却什么也看不见。约拿以为自己的人生将要结束了，但是这只不过是第三幕的结束而已。对约拿以及他和神的关系而言，好戏才刚刚开始。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查考箴言的时间了。
0: 上次我们查考到箴言17章8节，今天我们要从第9节继续查考，请刘文帮我们念经文。
1: 箴言17章9节，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
0: 这节经文把两种人不同的待人接物的方式做了一项比较。前半节说到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不张扬别人的过失就容易得到别人的喜爱。
1: 中国人说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就是因为多数人喜欢张扬别人的糗事。
0: 对，神的话语确实教导我们要饶恕人，要凭爱心向当事人说诚实话，帮助他改正过来。后半节说到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这句话的意思是常常挑别人毛病的人连最亲密的朋友都要远离他了。在马太福音7章3到5节那里写着主耶稣责备这一类人的话，请刘文帮我们念一下。
1: 马太福音7章3到5节，主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0: 所以我们最好把衡量别人的标准先拿来衡量自己，就知道是不是合适了。
1: 箴言17章10节，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
0: 这节经文说到聪明人跟愚昧人之间有一项很重要的差别，这差别是对聪明人你只要责备一声他就听进去了，而且跟着就改正过来。但是对愚昧人会怎么样呢？
1: 在这里形容说没有效果，责备对愚昧人毫无用途，就算是打他100下他也不会改正过来的。
0: 这句格言提醒我们要做一个肯接受责备的聪明人。
1: 箴言17章11节，恶人只寻背叛，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
0: 所罗门王在写这句箴言的时候，可能联想到他父亲大卫王在位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整件事情的经过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20章，请刘文简要的说一下恶人示巴的事情吧。
1: 好，大卫王曾经因为他的一个儿子亚沙龙谋反不得不逃亡，等乱定之后，南北两边的以色列人为了迎接大卫王回耶路撒冷的事在那里争风吃醋。当时有一个名叫示巴的匪徒，就趁民心动乱的时候耸动北边的人离开大卫跟随他。后来大卫就派约押和他的兄弟亚比筛去追赶恶人示巴。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到示巴所在的亚比拉城去围困他，并且打算把城攻陷。亚比拉城有一位智慧的妇人，为了保住全城人的性命，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割下示巴的首级丢给约押，这样就挽回了以色列国的国运。
0: 谢谢刘文的分享。恶人示巴的命运正像箴言17章11节所写的，他想背叛神所高立的君王，结果不但不能成功，反而被人捉拿杀死。所以这一句箴言警告人不要专找机会做坏事，因为后果免不了死亡。
1: 箴言17章12节，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
0: 前半节这里写着崽子是指幼小的熊宝宝，动物有一种天性就是会不惜一切的去保护他们刚出生的小宝宝，谁要是碰他们保证没命。
1: 听说母熊尤其凶猛，所以箴言作者就拿母熊做例子。
0: 对，后半节说到愚昧人有另一种特性，就是行愚妄，意思是为非作歹。刘温呢、你想箴言的作者为什么说宁可遇见母熊也不愿意遇见愚昧人呢？
1: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死有轻如鸿毛，有重如泰山，意思是说人总难免一死，但求死得有价值。遇见丢了崽子的母熊，有可能被它咬死；遇见为非作歹的恶人，也有可能被它杀死。那么就宁可被母熊咬死，也不要被恶人杀死啊，因为母熊是为了爱护孩子才这么做，但是死在做坏事的恶人手中就很不值得了。
0: 不错，所以这句格言很发人深省，让我们好好的想一想，有什么事情真正值得我们去为之赴汤蹈火的？
1: 箴言第十七章第十三节，以恶报善的，祸患必不离他的家。
0: 在旧约时代，神为了预防人过分采取报复的行动，所以规定他的选民只准做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以恶报善更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1: 在我们以前查考过的箴言第二章第三十节那里就写着说，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
0: 对，以恶报善不但指他们无端端的陷害善良的人，更是指恶待那些曾经善待他们的人。这种人会有什么后果呢？这里说到神一定会把祸患降到他家，可见神多么恨恶这种人。
1: 箴言第十七章第十四节，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
0: 这节经文说到，只要纷争一开始，就会像决了堤的水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当纷争正要开始的时候，就要赶快设法制止。主耶稣也是类似这样劝导我们，要尽快的止息纷争。我们来看一看路加福音的十二章五十八和五十九节。
1: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五十八和五十九节写着，主耶稣说，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0: 主耶稣在这里所举的例子就是说到，如果跟别人之间有什么金钱上的纠纷，最好在还没有被告到法庭之前就在场外和解了，因为恐怕告到法庭之后，对方要是狮子大开口索取巨额的赔偿，那就很惨了。在你还没有还清最后一分钱之前，你都没有办法获得释放的。
1: 对，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他们喜欢把原来很小的纠纷变成很大的冲突，惹上他们啊可真麻烦。
0: 尤其是现代人动不动就告上法庭，多半是因为有人想从中取利，当然希望事情闹得越大越好，所以我们要格外小心，不要被人利用去参与无谓的纷争。
1: 箴言第十七章第十五节，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0: 刘文呢，定恶人为义跟定义人为恶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啊？
1: 如果是法官这么做，很可能是因为他接受了恶人的贿赂，以致屈枉正直。不过也可能是因为他受到威胁，就像巡抚比拉多因为怕犹太人告他不忠于罗马皇帝，所以他明知耶稣是义人还是判耶稣死罪。
0: 是的，在箴言里面一再提醒人不要接受贿赂，让自己有公正的判断力。神是公义的，他也要求他的儿女要公义。
1: 箴言第十七章第十六节，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
0: 这节经文说到，真正的智慧不是人用钱财可以买得到的，而是神赐给人的。所以箴言的作者在这里笑愚昧人居然想要拿钱去买智慧。不过这句箴言也有另外的一种解释，请刘文念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吧。
1: 好，现代中文译本的箴言第十七章第十六节，愚昧人有钱毫无用处，他不晓得用钱换取智慧。
0: 这里是换个角度，笑愚昧人不懂得运用他的钱财去换取最有价值的智慧。不过无论如何吧，这句格言是要强调愚昧人没有智慧，就算他有许多的钱财也无法改变他的愚昧。
1: 换句话说，我们宁可做一个不是很富有的智慧人，也不要做一个很有钱的愚昧人。
0: 不错，在新约圣经里面就记载了一个自作聪明的人，他想用钱财去买神的恩赐。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八章十八到二十四节。
1: 我来读《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八到二十四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
0: 这个想象使徒彼得买圣灵恩赐的西门，他是一个行邪术的人，非常狂妄，他以为有钱就可以买到神的恩赐，实在是很愚昧。我们千万要记住，神的同在，神的恩典都是白白赐给人的，凡是敬畏神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得到，至于有钱没有钱并不是问题。今天我们就先查考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在顺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当天使送饼送水来的时候，以利亚知道虽然看来乌云满天，神你到哪里去了？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四十二篇，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掩面不看我？你为何让我受冤屈？你为何让我每天哭泣？我的心啊，你为何哀痛？为何在我里面忧闷？可当天使送水送饼来的时候，他知道一件事，神还在这里，而且神就在我的旁边。所以是一种肉体上的供应，但事实上是一种心灵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一个鼓励，一个肯定。所以第八节他站起来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实际上没有明确的说这四十天神有没有再派天使送东西给他吃，大部分的解经家是说从那个之后有四十天之久，以利亚没有吃没有喝，直接从那个地方，就是从别斯巴犹大最南边的一个城，走这个西乃半岛的旷野，从别斯巴走到西乃半岛。平常的走法的话呢，走十五天你可以走到的，以利亚走了四十天，因为他不是赶路，而且他没有吃没有喝，仗着那个饮食的力量，我相信也仗着那一股心，他要去见神的面，可能是要跟当时

是逃亡的。摩西当然上过西乃山，当神给他十诫的时候，在山上有四十天之久没有吃没有喝，而那个山还有那个山洞，其实大部分的解经家认为就是以利亚见到神的那个地方。因为以利亚到了何烈山第九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那么在原文的圣经里面，不是进了一个洞，进了那个洞，英文就是 the， 一个定冠词，某一个特定的洞。那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那个洞非常可能就是摩西当年在出埃及记33:22，他有一次是第二次领受十诫，第一次的那个法板被他摔碎了，第二次又上山的时候，神对他说话的时候，神让他到一个山洞里面，然后神从他面前经过，他要看神，神说你不能见我的面，你只能见到我的背。摩西在那里见到神，有一个山洞。那大部分的解经家说，这边所说的第九节，以利亚进了那个洞，就是摩西所当年去的那个洞。那当然还有很多，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一生当中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摩西死的时候在约旦河东摩押地的尼坡山，以利亚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明年我们会谈到他被火车火马接走的时候，他过了约旦河到约旦河东去，就是摩押地，在那边被接走的。摩西死的时候他的尸体不见了，在尼坡山上你找不到他的尸体，以利亚被神接走了，你找不到他的尸体。你可以找到有人列举出十个摩西跟以利亚相似的地方。当他进了山洞，第九节，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第十节，以利亚回答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整个的过程，你看见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他上了山。神两次问话，两次以利亚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十一节，耶和华说，你出来，你站在山上，我要在你面前向你显现。于是有大风，于是有地震，有烈火，神都不在其中。然后有个微小的声音，也可以翻译成温柔的声音，有一个温柔的声音，一个微小的声音对以利亚说话。神没有严厉的责备软弱中的以利亚，相反的，神问他，神用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话。微小的声音可以代表好几方面。第一，这是一个温柔的声音。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往往用一些安慰的话、温柔的话对我们的心说话。第二个，温柔的话或者说微小的声音也代表说他在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他不是用大风，不是用烈火。神是曾经在不同的方式说话。你想到地震，想到烈火，想到大风的时候，你也记得摩西。摩西当他到带着百姓到了西乃山的时候，在山下他们就看见山上有地震，然后那个火山那个火烈火，然后哇，这个风吹地动，百姓吓死了。百姓说，你上山去，我们不要上山，你摸到那个山就会死的。但神在微小的声音当中对以利亚说话。神说什么呢？第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林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赫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

0: 耶稣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个回答很有意思。神怎么回答以利亚呢？他首先说的是叫他做3件事情，一个是高哈薛做亚兰王，亚兰王就是叙利亚王。亚兰国就在以色列国的北边，跟以色列国你可以说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大部分时候不好，因为我们中国人都了解，外交政策都叫做远交近攻，远方的都做好朋友，因为你不会害我，我也不会害你，隔壁的邻居都是坏人，所以附近的国家是打来打去，亚兰国跟以色列国每天打来打去的。高哈薛做亚兰王什么意思呢？将来哈薛成为以色列国的世仇，给亚哈王非常多的麻烦。事实上最后亚哈是死在哈薛的手下。然后去告耶户做以色列王，意思是说现在亚哈是做王，我告诉你他以后不会做王，这个王朝会过去的，耶户会做王。事实上以后的预言就说到耶户会杀了亚哈全家的人，从大到小不留一个活口，就是耶户。包括耶洗别，耶洗别死在谁的手下呢？就是在耶户的手下。最后他说你去告以利沙做你的门徒来接续你。这3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呢？第一，神让以利亚知道一件事情，他是掌管历史的主，他是掌管不但是国家的前途而且是世界前途的主。你不要以为耶洗别多么厉害，他说要杀你吗？耶稣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马太福音10章28节到33节，那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麻雀值多少钱呢？如果不是神允许，麻雀不会落到地上。我们的头发神都算过了，如果神不允许的话，你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到地上，你的性命比麻雀贵重多了。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切在我的掌握之下。你不要看到今天亚哈王这样，你不要看到耶洗别这样，我告诉你世界在我的手中。所以你去告耶户做王，你去告哈薛做王，你会看见历史的轮子怎么转的，是我要他怎么转他就怎么转，不是亚哈，不是耶洗别，不是任何一个人，是我。神对以利亚所说的话是这个意思。多少的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去按照我们的信仰做一些事情，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工作上的老板也给很多压力，那你不听他的话呢，工作可能就没有了，这个事情有这个压力，那个事情有那个压力，你会觉得中国人最喜欢说的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外面就是这样围着我，那我怎么办？神要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如果像以利亚一样能够认识神是历史的主，你就有信心去面对。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讲过这个见证，很多年前我还在台湾做事的时候，在有一段时间我在工作的环境当中，我公司里面的最高的大老板跟我的关系很不错，换来说我从大学毕业后来开始在工业界做事，是他带我去，私人关系也很好，他对我也很提拔也很照顾。不过当我的职务越升越高，有时候冲突就开始，他总是怪我，觉得说我花时间在教会太多了。好，然后他有一次甚至跟我这样讲，他说你要了解加你薪水的是我，升你官的是我，不是你的上帝啊，你干嘛花那么多时间去教会呢？你多花点时间在办公室的话呢，我就多加你一点钱。我那天就对我的老板摊牌了，我就跟他说，对我来说我的老板不是你，我的前途不在你的手中，我的前途在神的手中。固然我感谢你提拔我用我加我薪水，当然我希望你继续加我薪水，但是我前途不在你手中，我前途不在你手中，我前途在神的手中。我可以跟你，我可以不跟你，也许我会有损失，但是我的前途在神的手中。那他当然很不高兴，不过我们还是一起工作了1年多，一直到我后来出国留学，出国留学的时候他还是给我很多的帮忙啊。 并没有真正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过我相信，我期望他能够理解，我不知道他了解多少，他不是基督徒，我要让他理解我的人生观当中，神是我的主，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我的主。我也相信我的前途，我们所有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不在任何一个人的手中。环境固然有时候很险恶，正如我刚所说的，如果你看环境看周围的情形的话呢，你信心就开始软弱，但你看见神的时候，这是神要以利亚知道，我是历史的主，我是宇宙的主，不管环境看起来多么没有希望或者多么危险，我是主。所以他要他高了哈薛做亚兰王，高了耶户做以色列王。历史的方向转变的时候，神知道，神在掌管，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最后一个，神要他去高这个以利沙做他的门徒，等一下我再详细讲这一点。不过他最后讲了一句话，好像是神在讲完最后一些话以后，好像顺便说，顺便跟你讲一件事。第十八节，我在以色列人当中为自己还保留了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也未曾与巴黎亲嘴的。好像只是一个轻描淡写的一个赋予好像写信完了以后加上一个 PS， 顺便说一句话，顺便说一句话，我在以色列当中还有7000个人是没有拜过巴利的。意思就是好几方面，第一，以利亚你认为只有你一个人，只有你一个人为主大发热心，只有你一个人你很孤单，我了解，但是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这个只有一个人你可以说觉得很孤单，也可以是有一点点自高，全国没有一个人爱主，只有你爱主的以利亚，我顺便告诉你，有7000个跟你一样的，你不要太高抬自己，以为全世界就是你最爱主，我有7000个跟你一样，未曾拜过巴利，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可能是不是那么重的，但是是的确很清楚的提醒以利亚，不要自怜，但是也不要自高，你不是唯一的，有7000个。但是第二个也可能是一个鼓励，不要孤单，有7000个人跟你一样的，所以国家还是有希望的，教会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有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但是第三个，我想也可能这句话的意思是，有7000个人未曾向巴黎屈膝，有7000个人未曾与巴黎亲嘴，但是为什么在危机的时候只看见以利亚一个人？这的确是个问题。这为什么以利亚这个感觉只剩下我一个人为主大发热心，其他的人呢都杀掉了？神在告诉他说，没有被都杀掉，还有7000个。可是以利亚可以说，那为什么我都没看见呢？为什么我站在山上的时候连一个人都没有呢？是一个问题。神可能要以利亚做一件事情，第一个，你去找以利沙做你的门徒。那以利沙不是那天以利亚去见他，他才信主悔改信主的，才受洗的，不是，以利沙就是那7000人当中的一个，招他做你的门徒，但还有别的。为什么招他做你的门徒呢？让你不孤单。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下礼拜讲到列王记上最后22章就结束了，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表示明年这个时候再来讲了。那时候他的晚年，你就看见以利亚的工作后来改变了很多。他后来的工作是什么呢？开神学院，以前叫先知的学校，他有一群一群，他有好几百个先知的门徒跟着以利亚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我相信都是7000人当中的一部分。神给以利亚的吩咐是，首先去找以利沙做你的门徒，好像是神学院的教务主任，你做校长，找个教务主任，然后还有一大群学生要来呢。神的意思是，有7000个人未曾向巴黎屈膝，有7000个人未曾与巴黎亲嘴，可是7000个人可能有7000个想法，7000个做法，7000个声音，7000个意见，以至于到了危机的时候似乎什么也没有。很多时候信徒很多，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每个人自己的意见，每个人自己的做法，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爱主。神说有7000个人是我保留为自己的，但是以利亚下山去 先找以利沙，找完以利沙以后把这些人召聚起来，没有明确的说，但你看到后来你就发现，当以利亚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一个一个的先知学校，一群一群的门徒在那里等候他。这七千个人被召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七千个人当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时候，跟随以利亚，受以利亚的教导，跟随后来跟随以利沙的时候，这些先知就成为一股力量。以利亚是最早期的先知，我们所知道其他的先知，以利亚、先知耶利米、先知约拿，一大堆的先知书的先知，都是在以利亚之后，大概几十年到一百年之后陆续开始的。我深信跟以利亚的事工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不需要再上加密山去了。神给以利亚的吩咐是下山去以后把这些人召聚在一起，有你的带领，让他们在这个时代中扮演一个角色。所以以利亚下山，他下了西乃山以后，以利亚不一样，一方面看起来销声匿迹了，可事实上他做另外一件工作，更重要的工作，而且是薪火相传的工作。他下山第一件事情，他没有去找哈薛，还没有去找耶户，后来这两个人是以利沙高的，不是以利亚。十九节的时候，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表示说以利沙是家里很有钱的人，他耕田有十二对牛来耕田，他自己耕最后一对牛，家产很好。以利亚用自己的外衣，他有一个特别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我相信以利亚当时认得他的人或者不认得他的人，看见他的外衣就知道他是以利亚。当他把外衣搭在他身上的话，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意思，又是要他来跟随他。所以二十节，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去，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他告别父母，就跟中国的孝道是一样，基本上他做法是差不多类似的。可是当他宰的牛，用他耕田的牛把它宰掉了，把他套牛的那个牛的轭那个器具当作柴火烧掉，你就知道他的意思。中国人叫做破釜沉舟，破釜沉舟是打仗的时候过了河要去打仗，一过了河就把船烧掉了，沉掉了，表示说要活就得往前打，要回去没有退路了，船都沉掉了。以利沙把自己耕田的牛给杀掉了，那个耕田的器具烧掉了，意思说永不回头了。他毅然决然地跟随了以利亚。在列王记下你看到的是很多以利沙的事迹。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学习到的就是，以利亚是刚强的人，可是最刚强的人也会有软弱和跌倒的时候，尤其是当他没有完全全心全意依靠神的时候。可是反过来也是一个安慰，即使像以利亚这样性情的人，他有这样软弱的人，神都可以用他，何况你我呢？我们有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的软弱在神的手中可以变为刚强，而且神乐于用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样以利亚这一位属灵的伟人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从他的成功之处学习到许多的功课，我们也从他的软弱和失败同样的学习到许多宝贵的教训。主，求你教导我们能够抬头向你仰望，因为当我们看环境的时候，常常是让我们灰心的，会让我们丧志的，会让我们胆怯的。但唯有当我们转眼看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因为你是历史的主，你掌管一切，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你教导我们能够做你自己忠心的门徒，紧紧地跟随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 由庄主辉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主辉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我们上次讲了两方面管教的方法，一个是沟通。这个沟通呢，是我们只要孩子他们开始可以了解父母，开始学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越来越多花时间去教导，去把我们对孩子所定下的规范以及对他的期望，能够正面的积极的去教导儿女。那么孩子的年龄越大，可能这沟通是的时间的需要也越多。那么另外第二方面，我们上次讲到就是正面的加强，也就是怎么样用鼓励跟称赞来使儿女对于一些好的行为，他们更加的乐意在那方面去行出来。那么今天我们就看第三，就是忽视。什么是忽视呢？忽视就是对于一个行为不予以加强，反而予以忽略，那么这个行为自然而然就会消失。换句话说，特别是儿女他们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或者一些负面的行为，这个忽视是很有效的一种方法。我们对于他们一些负面的行为，我们不要去加强，相反的，我们忽略他，久而久之他就不会再做这样的事。那么有一句俗话说，这个如果没有观众的话，小丑他也就没有兴趣，他不会再扮他的小丑。所以呢，对孩子一些负面的行为，我们特别可以用这个忽略的一个方式。那么譬如说 whining， 有时候小孩子就是一直在那边跟你唠叨不休，或者抱怨，或者一再的请求，有时候一直缠着父母一再的请求，或者呢耍赖，我们说有时候就赖在地上，他如果没有达到他要达到的目的，他就往地上一躺耍赖，或者呢做鬼脸，或者一些不应当有的一些表现等等，这一类负面的行为，我们就可以用忽略的方式来使它停止。换句话说，上次我们也提过，有时候因为他用这种方式才能够得到父母的注意，所以他就更加要表现这些负面的行为。所以我们说，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父母的责任，是我们让他更变本加厉做这些事。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是要用忽略的方法啊。但是当然，我们还是应该首先要教导，我们一定要先告诉他这样子是不对的，歪拧是不好的，然后我们要提出警告啊。那我们还是要注意警告的原则，一次不需要两次，不需要三次，不需要四次，警告只有一次，告诉他说，他如果再歪拧，我们不会理他。然后我们就真的要照我们所说的，他继续歪拧，你就忽视，你就不管他。所以有一次呢，我到一个姊妹家跟她一起有交通祷告，刚好她的小孩就在那边歪拧，那么她就去处理。后来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就忽略，就不管他，我们已经跟她说了她不应该这样做，也告诉她她再歪拧就不会再理他。于是我们两个就去祷告，就去交通，那他就一直在那边歪拧，歪拧了大概有半个钟头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就很定心，就是继续我们的交通跟祷告。那么当然，有时候做父母不太容易，因为那天我在，所以我就一直给这个 这个姊妹打气，我说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哈。于是我们就这样子继续交通祷告，哎，半个钟头以后她自动停止，不但自动停止，还来我们这边，好像没发生过任何事一样，乖乖的坐在旁边。所以这是关于一些负面行为，我们可以用忽略的方式，特别是比较小的孩子。但是同时，如果儿女有一些正面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赶快用加强的方式哈，我们赶快表达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看见了，这样子他就不会喜欢用负面的方式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好，第四种方法叫做自食其果，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管教方法，不但是对小的孩子，对于大的，对于 teenager， 甚至再大一点的孩子，这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管教方法，就是叫做自食其果。因为呢，这样的一个管教方法可以省去唠唠叨叨，也可以省去发脾气。这个方法呢，主要是把重点放在训练我们的儿女自己负责任啊，所以这个自食其果是把重点放在训练他们自己负责任。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唠叨，也不需要发怒。这个方法主要就是让儿女去面对他们的行为所带出来的结果，让儿女自己去面对他们的行为所带出来的结果。换句话，我们就是用所谓的因果律。这个因果律是神创造整个世界所设的一个自然律。换句话说，我们种的是什么，我们收的也就是什么。在圣经加拉太书就曾经有这样的话，他说我们种什么我们就收什么，我们如果随着肉体撒种，我们就收败坏，我们如果顺着圣灵，我们就得生命。所以呢，自食其果就是让孩子去面对他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一个结果。譬如说，一个很小的孩子，他喜欢钻到这个桌子底下，他钻到桌子底下呢，站起来会碰到头，做爸爸妈妈告诉他说不要，但是呢他还是不听，还是要钻到桌子底下。这时候你就要用自食其果的方法，你就让他钻下去，就让他站起来去碰一下脑袋，一碰他知道痛了，所以下次他就知道桌子底下不好钻。这是对小小孩。那么还有呢，如果他吃饭不好好吃，我想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些规矩，不要让他吃一个钟头，吃两个钟头，也不要拿着碗跟着他跑。我们看到很多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子，看到孩子在前面，父母在后面追，这种情形实在是太多，我见了很多。我们应该教导孩子吃饭就有吃饭的规矩，吃饭就是坐在他的 high chair 或者坐在饭桌上，如果他从桌上下来就不能再吃了，就是有一些规矩事先要跟他讲。那么不吃就告诉他说不吃，他就要承受这个不吃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是他到下一餐之间没有零食，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如果肚子饿，他就只好忍饿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为止。这就是这用自食其果的方式。那么大一点的孩子呢，譬如说庄牧师他也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我们以前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她很爱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很健忘，所以常常都不记得把家庭回家做的作业带到学校去。所以每一次妈妈都是12万火急把这些作业准时送到这个学校给这个孩子。有一天终于这个母亲她自己也对这样的事情感到非常的厌倦，于是他终于决定那一天他就让他的孩子去接受没有带作业所会带来的结果，换句话说接受老师的惩罚。所以那一天到了放学的时候，这个女儿先回家，儿子果然没有按时回家。结果是如何呢？他们那所学校也很这是很有意思啊，这个学校 他们在整个学校的 building 的尾端有一间房间，这间房间呢四面都是玻璃，就好像我们那一间玻璃房间，我们说是金鱼缸，因为里面在做什么，谁在里面都看得一清二楚。那么学校就是规定，任何孩子不守规矩，放学以后留校查看，那当然就是说多留一个钟头，在哪里？就在那间透明的房间里面，所以全部的小孩放学都可以看到谁被罚。所以那天他的儿子就被罚了，留在学校里面，在那间透明的房间里面。他妈妈说，从那次以后，他再也不会忘记要带自己的功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管教的方法。我是很鼓励爸爸妈妈要舍得，要让他 take 那个 consequence。 他如果不肯听，就让他去承担他不肯听话、不肯听从所带来的结果。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大家很熟悉的邱清泰博士，他的大女儿，他的太太有一次也是分享这样的一件事情。礼拜天早上主日崇拜要准时，所以他们家是规定孩子7:30一定要从房间里面出来，要吃早饭，然后大家可以准时去教会。但是呢，他的老大呢总是要迟几分钟。那你知道父母就这个时候就总是每一次就要叫要骂啊，拼命叫，快快点快点，不然呢就会吼就会骂。于是他决定，他们告诉女儿说，从下个礼拜如果你迟一分钟出来，你就留在家里面，而且不留在房子里面，留在院子里面。那么而且呢不可以出去外面，你就是这样要在院子里面等到我们聚完会回来。下礼拜时间到了，这个孩子果然又迟到了。于是呢他妈妈就照他所说的，但是那一天呢、天气有点阴，所以呢好像看着要想下雨的样子。这个做妈妈心里就有点挣扎了，我真的要把他留在院子里面吗？因为房家里面的门也通通锁上哈，就只能在院子里面。当然院子他们的院子也有一个门，所以这个小孩子就是留在院子里面。当然他不是很小的小孩，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甚至是青少年的时期。但是他妈妈还是决定不行，他一定要照他所说的去做。于是这个孩子就被留在家里面，下个礼拜准时7:30以前就出来了，再也没有迟到过。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尤其孩子比较大哈，这个方法是非常好非常有效。而且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训练他们要负起这个责任。那么第五种方法就是暂停，我们叫 time out， 或者说就是隔离。暂停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听话，你现在就把他罚站在墙角 time out， 罚站在那里的时候不可以说话也不可以玩，就是要乖乖站着。如果他犯规的话，就要加长罚站的时间啊，这就是 time out。 或者你可以把他带到房间里面，带到他自己的房间，不准他出来。或者你规定的一个房间啊，有些家庭说到厕所去，他就知道当爸爸妈妈说到厕所去，关在里面，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就必须站在里面的时候，他知道这是对他来说是一种处罚。那么第六种就是承担后果。承担后果就是，如果孩子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我们就让孩子失去一些他所喜爱的东西，或者失去一些他所享有的权利。譬如说，他如果真的不听从一个管教，我们可以说他喜欢的什么东西暂时没收啊，3天以后再给他。或者失去他看电视的权利，也许他每一天可以看半个钟头的电视，他没有听话，今天不准看电视。或者比较大一点的孩子 teenager 就可以失去他打电话的权利，这对 teenager 的孩子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刑罚。 我想每一家有 teenager 孩子都知道，这个电话线常常是这个不断的，他们回了家有时候电话一讲就讲很久。如果你以这个失去讲电话的权利，对他也是一种承担后果的刑罚，或者失去开车的权利，有些 teenager 的孩子已经可以开车，那么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么另外还有就是 grounding，就是不准外出啊，这对比较大一点的孩子就比较有效，不准他们出去，不准跟同学出去，一个礼拜必须放学以后就回家，哪里也不准去，这些都是所谓的承担后果。那么第七呢，就是用赔偿。赔偿就是说，如果刻意把别人的东西损毁的时候，就要他从自己的零用钱，或者要他自己去赚取金钱来赔偿把别人损坏的这个东西。换句话说，要他去以他自己的钱财物啊去赔偿。那么第八呢，最后就是体罚。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亚伯拉罕乃是信心之父，他因着神的恩典做了多国的父。但是亚伯拉罕不但是为自己，更是为我们将来的人。在罗马书的第四章23-24节告诉我们，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利米哀歌的3:22-23节这样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0: 使用八种不同的语言，圣经广播网每天向全世界播撒福音的种子。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PN 的每周一歌。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第11节，先知以赛亚预言说，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今天的每周一歌，来，快来水边。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活水泉源，他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对每一只迷失的羊羔，他供应保护，他温柔呵护，他也一路的引领。今天的每周一歌，来，快来水边。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0: 认识圣经，
1: 耶利米书第32章记载，耶利米先知虽然身在牢狱之中，而犹大国正处于最幽暗的时期，可是他却买了亚拿图的一块地，因为他相信神的话，知道以色列人会有归回的一天。然而在耶利米的心中却有一个问题是难以解答的，他将这问题带到祷告中求问神。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耶利米书第32章，我要读第16节跟17节的经文。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的难题是不容易解答的，但是在神并没有难的事。这一章的18节到23节是耶利米数算神在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中神的供应和预备，可是现在他们的处境是绝望的。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2章24跟25节的经文，看啊，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耶利米并不想伪装，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相信神创造天地，而神对以色列人的眷顾也是奇妙的。可是现在加勒底人竟然在城外集结，对耶路撒冷城虎视眈眈，快要将城攻陷，可是神却吩咐耶利米在这个时候要买地。耶利米是服从了，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于是耶利米将内心的疑问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求问神，讲出内心的为什么，这是没有错的。如果我们内心有问题或者是疑惑，可以跟神倾诉，神也乐意听我们的。但是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真诚，不要假冒为善，不要做作。耶利米相信神，他就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将他的苦闷、哭泣、埋怨、不了解全都表现出来。耶利米服从神，但是他也正视自己的疑虑，因此在祷告中向神倾诉。于是在这一章的26节到44节回答耶利米的祷告。现在让我们来读第26跟27节的经文。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一开始神就给耶利米吃一颗定心丸，告诉耶利米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接下去我们读36节到40节的经文。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引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 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神将耶路撒冷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日后神也为自己的名将城从加勒底人的手中拯救出来。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2章41跟42节，我必欢喜施恩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现在耶和华将犹大交给别人作为惩罚，将来神要以怜悯拯救他们，这是神的应许。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内心的感受向他一一倾诉的时候，他就会安慰我们的心，正如安慰耶利米那样。事实上，神是乐意随时亲近我们的。当时虽然是犹大的黑暗期，但是神让耶利米看见在漆黑尽头的一线亮光。耶利米书第33章，神一再的重申他与大卫所立的约，将来神必复兴以色列，将以色列人带回国土上，与他们重新建立关系。现在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33章第一节，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当时耶利米仍然在监狱之中。接着我们读第二三两节，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第三节是很宝贵的一节，特别是在当时的处境之中更显得宝贵。虽然耶利米身在监牢之中，可是神告诉他去买一块地，耶利米于是凭着信心去做，买了那块地，但是内心不免有许多的问题和疑惑。为什么神容许犹大人被掳呢？即使有更大信心的人，也似乎解答不了这问题。按常理来说，一个人如果信靠神，跟从神，他是应该蒙恩得福的。但是为什么会遭难呢？可能我们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不明白为什么。可是神有答案，因为神是计划和掌管着一切的。现在神重申他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跟大卫所立的约，保证他的王位必长久，没有穷尽。这应许成为许多先知所歌颂所宣扬的，他们都相信神的这一个应许。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3章14跟1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当那日子，那就是指的将来主的日子，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公义的苗裔只有一个，他就是降生在伯利恒的耶稣基督。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见这么一个统治者。接着我们读第33章16节，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我们的义，如果我们有任何的义，那全都是在基督里的，他就是我们的义。接着读第十七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我们认为这一个人是谁呢？今天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可以说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唯有坐在神右边的那一位才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正如诗篇第110篇第一节所说的，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神正在积极地安排和预备他的儿子坐在宝座上治理全地。接下去我们读33:19-22的经文。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当这些预言传出的时候，犹大国正由西底家执政，他是一个腐败无能的恶王。尼布加尼撒不但不将他放在眼中，更是把他掳去。可能我们想，大卫家的王位到此已经终止了，这民族的命运也就结束了。但事实不然，我们看不见仍然有巴比伦王在位，也没有埃及的法老掌权，然而大卫的后裔却仍然有做王的。神定义将他的儿子放在大卫的宝座上，这是一个伟大的预言，是我们不容忽视，也不能将它灵异化的。这是一个必成的事实，神怎么说，事情就要怎么成就。耶利米书34:36是再预言西底家被掳，利甲族的人服从神，以及约雅敬破坏神的话。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34:1-5的经文。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耶利米预言耶路撒冷城要被火焚烧，他们要亡在巴比伦的手上，而西底家就要被掳了。接着我们看8节跟9节，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西底家跟百姓立约，让希伯来人为奴的可以得到自由。接着我们读15:16， 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灵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卑女回来，勉强他们仍然为奴仆。照神的约所行的全都是正事。出埃及记第21章第2节说，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可是希利家并没有切实的遵行这约，因此神对他说，你污染了我的名，你亵渎了我的圣名。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世人也在注意我们，令我们感到痛心的是，神的名所受的损害竟然多半是来自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身上。接着我们读第19节到21节，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2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且我必将犹大王希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与那占领里面而去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从牛犊中间经过，这是当日人立约所必须的步骤。当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也是这样，可是希底家和他们的首领，他们没有遵行这个约。耶利米书第35章是讲到利甲族的人，就是一些相信神的愚民，他们的表现跟以色列人恰好成为强烈的对比。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35章第1节跟第2节。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喝酒。神告诉耶利米要将利甲族人带到耶和华的殿中给他们喝酒。接着我们读第5节跟第6节，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利甲族基于他们传统所接受的命令，拒绝喝耶利米所给他们的酒。接下去我们读13到15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神在这里显示了以色列人和利甲族之间强烈的对比。利甲族的人忠于他们祖宗所传下来的命令，坚持不肯违背，可是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大国的子民，他们却违背天上的父的命令。耶利米书第36章是讲到约雅敬对神话语的态度，以及神差遣他的先知耶利米去传达信息。神吩咐耶利米要将他的话记在书上，于是耶利米就将神的话逐字逐句地告诉巴录，请他写下来。以后又吩咐巴录将书卷带进耶和华的殿中，向人民诵读，吩咐他们听从。因为耶利米被拘禁， 不能够进神的殿去。当他们的首领听到说巴路宣读神的话之后，他们就差巴路来到他们的面前，向他们宣读书卷上的话。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6章19到23节的话。众首领对巴路说，你和耶利米要去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众首领进院见王，却先把书卷存在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以后将这一切话说给王听。王就打发邮递去拿这一卷书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侍立的众首领听。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邮递念了三四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这告诉我们约雅敬对于神话语的态度和看法，他是多么的藐视神的话语。接着我们读第24节，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这是何等可怜的光景，人做错了事仍然不知道悔改，没有惧怕，没有忧伤，结果就只好等神来收拾了。接下去我们读第28节，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神吩咐耶利米去重新书写，并且给约雅敬王这样的信息。让我们来读第30节，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这些事正是准确地应验在约雅敬的身上，他的后裔将没有人再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并不是约雅敬这一族的后裔。神所说过的他不会不行。玛利亚的祖先是属拿单一族的，拿单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神放弃了所罗门一族的人，却是兴起了拿单的子孙继承大卫的宝座。总之，约雅敬的后代再没有人能够坐王位，这是神定义要如此行的。耶利米书第37章到39章是讲到神的话语被拒绝，耶利米仍然在监狱中，但是后来却得到释放。还有就是犹大的被掳，这是耶利米书的另外一部分，重点是在历史方面的记载。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会继续的讲解下去，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现在让我们一同感谢主啊，我们谢谢您，您的话语虽然被人拒绝，可是你的话语不会改变，而且不会被消灭，要永远长存。让我们存一个敬畏你的心，听从你的话，相信你的话，因为你的话永远不会改变的。主啊，我们可以在这黑暗的世界当中，你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不至于跌倒。我们这样的感谢求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虚心的人有福了。经文，马太福音5:3，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所说的虚心的人是指什么呢？首先，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贫乏可以是指灵魂的贫乏或者物质的贫乏，这两个是不同的。耶稣根本不是指经济窘困的人会有很多的财富，耶稣乃是说那些觉得自己缺乏资源和力量以及无法自助的人，是能让神将天国带到他们的心里并祝福他们的生命。什么人是一个虚心的人呢？就是那些深刻的认识并承认自己的资源已经用尽了的人，承认甚至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他也是无法解决，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的希望。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人很难承认我们的灵魂贫乏，很难承认我们已经用尽了灵魂的资源，并深刻的认识神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但是当你看见自己灵魂贫乏，去敲天国的大门时，你会遇见平安的王子他本人。他不会赶你，而是会给你开门，祝福你。耶稣自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4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必成。

首先，我要与你一起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约翰福音19:11，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

凡是临到一个信靠顺服神的人身上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神的旨意，这就足够叫我们不惜的感谢赞美了。因为神的旨意是世上最有希望的、最快活的、最荣耀的东西，它是全能的，只要我们肯顺服信靠，没有东西能阻止他。一个深受痛苦的人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不管这件事情多么不公平，多么像出乎撒旦，但我一想到这事临到我是神的旨意，并且是叫我得益处的，我就立刻觉得荣耀了。感谢神，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主耶稣被卖这件事。基督尚且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如果我们生活在神的旨意中，我们的生活是何等佳美。撒旦给我们的一切袭击，不但无力伤害我们，并且在半路上都已经变成祝福了。

亲爱的朋友，刚才的这首歌曲告诉我们，我们若不在神的里面，就不能做什么。这首歌曲的作者是娄斐然，出生于福音诗歌的世家，他的父母、他的伯伯、叔叔都是福音诗歌的功臣。娄斐然自幼就展现他的音乐天赋，除了唱歌，他能演奏六种乐器。十多岁时，就在舞台灯光下崭露头角，上一代的声名使他毫不费力地更上一层楼。他和三个年轻人组成了男声四重唱，参和了吉他、钢琴、低音提琴、大鼓等，变化无穷。他是在掌声中长大的，演唱时能和群众的情绪打成一片，他在台上是那么的自如，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福音的信息，但为了取悦观众，甚至夸大其事，以致他借宗教得荣誉，但灵命却没有成长。若没有他这首诗歌，是娄斐然在17岁时初次尝试的作品，当时一鸣惊人，即使他父母的作品也不如这首诗歌那么的感人。数月以后，普里斯莱决定在他第二张福音诗歌的唱片中选用此歌，使一个17岁的孩子一举成名致富。不久，他忘了这位赐他天赋、智慧、权力、金钱的主宰，而渐渐地远离了神。娄斐然组织了几个乐队，演唱摇滚乐、新潮的宗教音乐，在各地演唱，并和披头士及滚石等合制唱片。他拥有私人飞机和豪华轿车，超级的生活享乐使他走上了毁灭之途。为了使他的演出能够达到巅峰，他又染上了毒品。三年后，有一次他在吸毒时，随手拿起了一本圣经，神的话语在迷雾中透露一线曙光。这些年来，他第一次醒思，他知道神的同在，但却抵不住毒瘾，他又

过了7年放荡的生活。1980年，娄培然身心都跌入了谷底，在亲友的规劝下，他终于跪下向神忏悔，承认在每日的生命中不可一日无主。他愿真正的为主而活，在布道会中他接受宣召，在千万人面前见证他过去的罪恶和重生。然而一切似乎太迟了，由于他多年的吸毒和体力的透支，虽然尚未到40岁，医生却告诉他，他1/3的心脏已经损坏，不可能做旅行传道的工作。娄培然恳切地求神再给他一次机会，去世界各地为他做见证。当他再一次检查时，医生无法解释他如何能够康复，只能说这是神迹。这首他在17岁时写的诗歌曾经感动了千万人，但他的作者却在20多年后蹉跎了半生的岁月，才真正体会到神的大能。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既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希望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因为凡是临到一个信靠顺服神的儿女身上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神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每一件的事情上面都来感谢赞美神。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圣经上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其中一个最大的喜乐就是甘心乐意给予别人。在今天生活的透视节目中，向天牧师要告诉我们几个喜乐奉献的典范。第一个记载在旧约出埃及记25章，向天牧师今天的题目是成为慷慨的榜样。这篇信息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系列其中之一。在出埃及记，我们看见历史上第一次的教会募款计划，神指示他的百姓建造敬拜的会幕，他又吩咐摩西收集工程需要的资源。现在就请向天牧师继续讲完这一段。

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哈，特别谈到的一个主题是有关于慷慨的一个榜样，成为一个慷慨的榜样。我们所读到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一到十二节，也就是保罗他当时对哥林多信徒的一番勉励的话。我们上次谈到了有关于出埃及记的三十五章，出埃及记的三十五章，好，我们看到了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这边说到以色列全会众哈，就从摩西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好，我们上次说，请听众朋友拿一支笔出来，把圣经上这几个字特别给圈起来哈。这几个字我刚刚所念的，心里受感，就是心里受感动的意思哈。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把这几个字圈起来，也就是所有的这些以色列全会众，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啊，这几个字你又可以把它圈起来。这些人怎么样呢？圣经上说，他们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都奉献。啊，给耶和华的礼物都把它拿来了，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啊，你可以把它再圈起来，心里乐意这几个字，献礼物的，连男带女，他们要拿出什么东西来呢？好，他们是在旷野里面呢、啊。好，这里说他们带来了什么？你看，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穿带来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了来。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礼物的，都拿了来。第二十六节，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哎，你又可以把钱圈起来哈，心里受感的这些妇女哈，就纺，就是纺织的纺哈，山羊毛。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与胸牌上的，都拿了来。第二十五二十九节哈，二十九节这边又说，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哦，你要看到又出现甘心乐意了哈，这几个字你又可以把它给圈起来，用笔把它圈起来哈。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功。听众朋友，你看，这是多么壮观的一个场面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哈，数以百计、数以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些以色列的会众，就带着他们献给神的礼物，就来见摩西了。那些手艺精湛的男人就拿着铲子、拿着铁锤、凿子，就站在一旁。那些手艺灵巧的女人呢，她们则是拿着针线，拿着布料，就准备要做幔子上面那些刺绣，那些花边。你看，这些幔子就是用来隔开外院还有圣所的，也是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它将是一幅这个秀丽细致的一个艺术作品。另外呢，另外还有精通珠宝工艺的这些人，他们将按照神的指示，运用神所赐的这个技巧来精雕细琢那个金银珠宝。所以你看，所有的材料，所有的材料都预备好了。哎呀，现在令人兴奋的时刻到了哈！出埃及记的三十六章第二节，这里有两个人，你以前可能没有听过哈，就是比沙列还有这个亚和利亚伯。他们就是这个会幕的总工程师哈，他们就是负责监督整个会幕计划的进行。除他们以外呢，还有谁？还有圣经上说，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就是受到感动的，受圣灵、受神的感动的哈，就你可以把它圈起来，受感。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沙列并亚和利伯亚，啊，亚和利亚伯就一同招来了。你看，他们没有什么罪恶感，也没有人被人强迫，他们乃是什么呀？心里被神感动啊，他们是被神感动的人，他们是要来完成这个计划的人。所以三十六章第三节就说，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功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所以你看，
这边说到每一个早晨，每一个早晨，每一天，神接连不断的就感动百姓的心，他们就继续带来手镯，带来胸针、珠宝、耳环、金子、银子、铜器等等等等。哎呀，真是叫人不敢相信啊！所以你看第四节，第四节又说了，凡做圣所一切工的这些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啊。我特别把这个下面第六节第七节就圈起来哈，圈起来，你猜他说什么呢？你看摩西传命，圣经上说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有余。你知道听众朋友，你知道摩西说了什么吗？摩西说，哎呀，你们不要再拿礼物来了，拜托啊，不要再奉献了，已经太多太多了。可是你看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有没有那样做呢？我们没有那样做，因为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缺乏喜乐。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深深的充满了神的感动，那么我们就会有那样的甘心，那样的乐意，那样的喜乐，好像必须要有人拦着我们，我们才不会再奉献出来。所以当我们的喜乐远远超过我们的需要，那么我们就不会一直抓住要献给神的礼物。所以圣经说，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哎呀，听众朋友，你看这幅景象是这个多么的令人感动哈，多么的美好。而且你知道吗，以色列百姓没有比这个更快乐的时候了。哎呀，如果你在现场，你在当时哈，你可以听到那些好像做石头石匠的人，他们在一边唱歌一边在那边雕刻石头，你也可以听见那些木匠他们在唱歌，他们的歌声，或者是珠宝工匠他们的歌声，或者是那些妇女们他们的歌声。哎呀，妇女们他们正在缝着他们的布料花样，在做那些艺术的作品哈。哎呀，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他们在做这个神的圣所，做这样工的时候是多么的快乐啊，真可以说是在旷野当中的一个乐园哈。听众朋友，你知道吗，这只是圣经当中其中一个例子而已。我们再来看尼希米记，好，也是在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的第二章。以色列人后来又建造了圣殿，神在圣殿里面向他们显现，他们就敬拜赞美神的名，并且得到洁净还有赦免。这样就持续了好几百年，以后他们就被外邦人俘虏到巴比伦了。那么耶路撒冷呢，也被外邦的国王给摧毁了。最后呢，他们才跌跌撞撞的又从巴比伦出来，就回到耶路撒冷，要重新建造这座城市了。现在他们终于回到他们所爱的那个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尼希米呢，就率领其中一群人就回去了。那么他一到那里就明白说，这整座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啊，必须要重新建造，要重建起来，否则的话这个以色列百姓就会被攻击。所以呢，有一天晚上，他就趁着这个月光明亮哈，有月光的时候，他就去出去视察城墙那个毁损的情况。那么这件事情就记载在这个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十五、十六节哈。他检查城墙上每一个要修补的那个破口，然后呢，他就回来对百姓又提出要求了，并且要争取他们的支持。啊，所以你看第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了。啊，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我所说的激励人心，激励人心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尼希米在激动，在鼓励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心，说：你们知道耶路撒冷四周的人怎么样说我们的神吗？哎呀，他们说你们的神很伟大吗？你看，我才不相信了。你看，你看看你们自己所住的地方，糟糕透顶了。哎呀，所以尼希米就说：亲爱的朋友啊，如果这座城的四周有一道城墙，那该有多好啊！它可以代表神的名，当敌人藐视我们，却看见我们仍然平安住在耶路撒冷，那么他们就会说：哇，他们的神真是了不起。这就是尼希米他要说服百姓啊所说的一些话。
所以尼希米就把这段话写在他的日记当中，在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十八节，他又说，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所以你看，在这一段话当中，好，你看见什么呢？我看见了喜乐，我看见了鼓励，我没有听见抱怨，也没有看见哪一个人好像被强迫。他们说，来吧，我们一起来做，尼希米啊，你来领导我们，我们就来做这个城墙吧。所以你看到第四章，尼希米记的第四章第六节，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听众朋友，你可以把这个专心做工这几个字圈起来哈，在这里心，好，专心的心，这个字就是意愿，这样的意思。当神的百姓起来做神的工呢，那么你心里必须要有意愿，好，要有意愿。当神的百姓回应教会的需要，你心里面必须有意愿的。像我要规律的讲道，我心里面也必须要有意愿，有这样的意愿才行。我必须要愿意付上代价，我不能好像半冷半热随便就进入这样的服事的。你看，所以他们都在里面专心做工，最后呢终于完成。第六章十五节，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请看下面一句，我们的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你看，真是太好了，对不对？当那些仇敌绕着城墙走，他们就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说，哎呀，他们侍奉的到底是哪一位神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前面整整的六章，这些仇敌一直不断的就搅扰以色列百姓，嘲笑试探辱骂他们，企图就想要使整个建造计划要停摆。但是呢，百姓仍然是排除万难继续的建造，最后仇敌只好两手一摊，说，哎呀，我真不敢相信他们真的把这个城墙给建好了。这正是你在十六节所看见的，也使我就想起了多种的多收这一句经文。

0: 我们继续来看以下的信息。当我翻开新约圣经，新约圣经我发现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有人带许多的礼物带礼物来朝见君王。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我们看到有几个博士来朝见这个婴孩耶稣。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然后第十节，他们看见的心就大大的欢喜。你看他们非常的喜乐，非常的高兴。你看就是那颗心，他会带我们找到婴孩的。然后呢，第十一节，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然后他们做什么呢？他们送给他一些他根本用不着的东西。你想过没有呢？这里说他们送上什么？他们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好，我们先来看字面上的意思。他们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带来的，慷慨的就献上最豪华的礼物。那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面充满着喜乐。所以听众朋友，你看，一个喜乐的心会让你献上最豪华的礼物，你会非常乐意委身在某一个地方上，甚至呢，你会愿意为他舍命。所以当你的孩子，你的儿女对你说，爸爸妈妈，神呼召我去某一个地方，他要我放下一切的喜爱，还有一切的享受，他呼召我去服侍他。听众朋友，如果你是那个父母的话，你会为你的孩子的决定而感动莫名吗？你会不会在内心深处为他们喝彩？你会不会说，哎呀，赞美主，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委身，哎呀，真是感谢神。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从你的身上学到那个慷慨的榜样的。所以现在我要你来我们来谈谈这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我们给予的时候，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如何重新的找回喜乐呢？请你仔细听这四种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手边有笔和纸的话，你可以把它记下来。第一个建议就是数算，你要数算神赐给你的恩典，数算神恩。好，如果你需要一点帮助的话，那就好好的记住诗篇103篇第二节。诗篇103篇第二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在诗篇的103篇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作者就列举出来了好几个恩典，要数算神赐给你的恩典。听众朋友，你的眼睛看得见吗？这是恩典哦。你的头脑可以思考吗？这也是恩典。你的手指头很灵活吗？你有工作的技能吗？你是不是有领袖的特质？神让你成为一个社区或者是单位的领袖吗？你有推销的一个本领，能够引发人去购买某一个东西吗？神有没有给你家庭呢？神有没有给你衣服穿呢？晚上你有没有温暖的被窝可以睡觉呢？夏天你是不是有一个清凉舒服的地方呢？神给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啊！我们的手上是不是有手表可以看时间呢？也许有些人没有。不过如果你有的话，这些都是神所赏赐的恩典，要数算神给你给我的恩典，这是第一个。第二点，要记住神对于慷慨的应许，多种的多收，你多多的给出去，会幕就建立起来，你们同心协力的工作，城墙就建立起来了，甚至豪华贵重的给予也被神所尊荣的。我从来没有看过哪一个人因为慷慨而他会过得很糟糕的，也没有看见过哪一个人因为太大方而他会穷途潦倒的。你要记得，听众朋友，神对于那些慷慨很愿意去施舍、去奉献、去给予的人，他所给的应许是非常大的。第三点，就是你要仔细询问你自己的内心，你要问一问你自己的内心，这一点可能会比较难。我要你问一问你自己的内心，我不要你去跟别人、跟你的邻居、跟你教会的其他弟兄或者姊妹去比较，我不要，因为你的生活可能是比他好，可能比他不好， 也不要跟你以前习惯的方式来比较，因为你现在的生活可能比以前好。但是我要你仔细去问一问你自己的内心。你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譬如说，我是不是真的相信这是一个迫切的需要呢？我所说的可能是在教会，或者是在你所知道的福音工作上，哪一个有需要？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这是一个需要呢？我的回应是出于压力，还是我真的关心这个需要呢？我是不是会根据我的收入而认真的去给予，去给出去呢？或者只是想要赶快的打发别人走，好了好了，给你一点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我有没有先祷告，还是我是冲动的就随便乱给呢？我的心中有没有喜乐呢？我有没有因为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工作，也在这件需要上工作，我而就深深的就受到感动呢？听众朋友，你要仔细的去问一问你的内心这些问题。好，第四个建议就是用最大的慷慨来荣耀神哈，用最大的慷慨来荣耀神。当你付出了最大的慷慨，哎呀，你自己可能会有一点吓着了哈。你是不是有这种经验哈？自己没有多少钱，但是你好像却给了一大笔钱出去，远远的超过你应该给的那个分量。哎呀，连你自己都有点吓到了哈，是不是很刺激呢？你心里面也非常高兴，对不对？这样做了以后，你有饿到肚子吗？你有缺少衣服吗？我想应该没有吧。就算有的时候你所给的可能超出了极限，就好像一个农夫虽然装种子的那个袋子是有破洞，他仍然大把大把的就撒出去，用最大的慷慨来荣耀神。我告诉你，神一定会让你凡事充足的。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常常会把神想象成好像当他的儿子离开天堂，神他就整天愁眉苦脸好。我们为什么不想象神他是笑脸洋溢的呢？你看耶稣也是一样哈，圣经上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天上可能响起了如雷的掌声哈。神说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那是我的儿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看，神是最大的给予者，他的爱就是最大的动机。世人有最大的需要，神的给予是最大的行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就是最大的礼物。相信耶稣基督，这就是最大的机会，不至灭亡，这就是最大的拯救，反得永生呢，这就是最大的产业。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天上的天使每一个都在那边欢呼，都在那边喜乐，而父神也非常的心满意足。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原来神也会享受某一件事情。神他不是在愁眉苦脸，好像在处理什么国家大事，神他乃是在享受你的生命啊，听众朋友，他是很容易亲近的一位神，他因你的顺服，他就欢喜快乐，他正在微笑的看着我们在敬拜他。好，我们最后一起低下头来，我们来默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一些人需要喜乐的来面对天国的道路，虽然你曾经流泪过，虽然罪会带来悲伤，会带来痛苦，虽然我们会经历忧愁，会经历苦难，但是我告诉你听众朋友，生命当中有更多大喜乐的时候，所以你好好的数算神给你的祝福吧。祝福就在你的身边，你会得着他们的，并且你会清楚明白那些祝福，拥有梦寐以求的那个好的工作，虽然好像不完美，但是比起你20年前的生活，是不是已经算是恩典了呢？是不是呢？是的。但是我要问你的就是，他对你的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更快乐呢？你的心有没有更快乐呢？你的给予是不是反映出你的喜乐呢？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也许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一些人可能你还不认识主耶稣，你还不认识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 我要你知道，有一种方法可以得着神的喜爱，那就是要接受他的恩典。为了让你罪得赦免，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彰显神慷慨无限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卸下我们生命的重担，让我们能够欢呼喜乐。你赐给我们的目标，也赐给我们方向，你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一切的丰盛。求你赦免我们非常稀少的回应。父神啊，你知道我们内心的光景如何，求你先来打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来数算你的恩典，好叫我们能够充满喜乐，并且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你，用慷慨的心来荣耀你。相信你要大大的赏赐那些慷慨喜乐的人。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不论你家里的事、个人的困难、病痛，面对工作、面对家庭、感情，或者是信仰生活、教会的一些困难，你想和向天牧师谈一谈吗？欢迎你写信来。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您是不是经历过慷慨的喜乐呢？今天您就可以拥有这份喜乐。向天牧师要邀请您敞开心来经历慷慨付出的喜乐。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要谈一谈如何刚强的站立。就算我们必须单打独斗，也要站立得稳。请记得要准时收听《生活的透视》哦。祝您平安，再会了。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是寒冬还是夏暑，都透过网络将神的话带到你和你的家中。这里是 BBN。 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主耶稣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下面的这首歌曲也带领你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十三章六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基督徒在很多人面前讲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信耶稣，对耶稣的信仰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听神的话。结果当中有一个信其他宗教的一个朋友就有很强烈的反弹，他说你们基督徒最自作清高了，什么你们不得好处，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吗？你们信的耶稣不是就为了得永生而去信的吗？那个不叫好处吗？这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是的，没有人愿意去选择一个没有好处的决定。我们不管买东西或者是选产品，我们总是要用好处来衡量划不划得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要得的好处，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好处跟益处把它分开，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我们信主耶稣是得益处。那益处跟好处有什么不同呢？好处就是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以我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我认为得着的、赚到的，或者是我自己认为对我有益的。但是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基督徒得益处是在指从神的眼光中，或者是从神的爱里面给我们得着的这种好处。当然好处跟益处是很难去分野的，但是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益处来形容。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么今天我要跟你澄清的，用好处跟益处这两个词来表达的意思，是要跟你说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你会得到益处，而且是绝对的、不变的、最好的益处。但是这个益处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你要这个信仰的原因。神他这样子告诉我们，有耶稣，信耶稣就有永生。他给我们预备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选择相信耶稣，你的结果就是得着永生。如果不信的话就是灭亡。意思是说这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做一个选择，你选择之后就会呈现出来一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不信导致灭亡，相信就走向永生。那么所谓的好处就是一个有一种交换的心态，你给我这个我才给你那个。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神的儿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相信神不是为了要得好处。我刚才说过，通常我们讲到得好处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对我有什么样的福利，然后我才去做。基督徒的立场一个出发点就是听神的话，选择神的话，然后很自然的就得到那个神的话给我们的后面的结果。当然神是爱，他要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有时候这个益处不见得是我们认为好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能明白的，有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可是凡事互相效力， 圣经上说，爱神的人就要得到益处。所以这个益处是在指结果，不是在指那个原因，好像一个钓饵，一个诱饵一样，用这个诱饵来引诱我们去相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呢，他刚好碰到彼得，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在那个地方传耶稣的信息，传福音，传耶稣的名。这个西门，圣经上说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也就是用邪灵的能力然后再赚钱，用这种能力在引诱一些人相信他，然后得利，他自己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当他听到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稀奇，而且他就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西门接受了耶稣之后，他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为人家祷告，而且祷告非常有能力啊，让别人可以领受圣灵，甚至有时候啊病得医治。这个时候西门就来找彼得说，好不好，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权柄这个能力也给我。彼得跟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什么是得好处？那就是你可以换来一些好处。什么是得益处？那就是完全由神然后给你得着那永恒的一个受益。这个时候西门他用他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也就是信耶稣的信仰，想要用它来得到好处。事实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里面服侍，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用耶稣的名想要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可能不是钱财的好处，有时候是名利的好处，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大有名气，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很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相信神，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受益得到这种好处的话，西门彼得说，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要给我们的益处是换不来的，是神自己的爱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相信神，并不是要跟神交易，而是要听神的话，然后领受神所给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是超越过一切的物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后来彼得就劝西门，他说，你最好把你的心摆正了，你的心理不正，所以呢你要好好的想一想，纠正你自己，把这个贪婪的这种贪心的意念拿掉，不是只有往你的自己的好处来想，你要求神赦免，不然的话你就被罪捆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得着神那里给我们的福分，但是不是我们用任何的条件来跟神交易，也不是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来得到我们自己要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这些自己的意愿。另外有一次保罗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呢是被巫鬼所附，这个使女她的身上有邪灵的附身，因为他有邪灵的附身，所以他会用那种法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很灵验的一些很奇异的能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 那都是神来的，因为邪灵也有他这种阴间黑暗的权柄，他就掌握了这个使女。为什么这个使女她被巫鬼附着有法术呢？因为她是被一个利用的人把她当作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保罗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使女呢就迎着保罗而来，然后对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使女知道自己敌不过这光明的神的使者，所以他就在那里大声的承认。后来保罗他心烦了，就把这个使女心里面的邪灵把他赶出去。这一赶不得了了，这个使女的主人本来是用使女行法术来得利益的，没有想到被保罗把他赶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是那个主人，你会不会想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灵，真正的神是什么了，然后改邪归正？还是你为了你的这个使女，利用的使女已经没有法术的能力，而就生气，就像这个主人一样，竟然把保罗交到公堂去？为什么？因为他得好处的工具没有了。所以好处是你不分是非，不管正邪，只要你自己心里满足就好了，这个叫做好处。但是益处就是从神那里的角度来看，我们给我们永恒的，而且是满足我们的这种福分。我刚才说过，益处它是一个结果，好处是一个诱因。益处是你选择了一个对的方向，然后你自然得到那个结果。如果你选择了错的方向，你就自然得到不好的报应。好处是用一个你认为对你好的，你可以得利的，然后来引诱你上钩，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是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或许你认为舒服或不舒服，好或不好的情况下面，都是益处。刚才我说过神的话，他说督责我们，纠正我们。一个人被管教被督责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受的，但是却要叫我们得益处。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神要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益处。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我的盼望是从他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0: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格瑞是一个年轻的医生，他在闲暇的时候担任社区儿童的棒球队教练。他们夫妻两个还有他们的五个孩子都跟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有一个周末的晚上，他们款待棒球队的小朋友跟他们的父母，大家坐在院子里面吃喝聊天，孩子们跑来跑去非常快乐。突然间，巴太太注意到他们那个四岁的儿子小康不见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非常不安，于是他站起来四处呼喊儿子的名字。院子里、家里、街上到处都找不着，正当他们焦虑地四处查看的时候，一个孩子指着游泳池大声尖叫，真是不敢相信，小康竟然沉溺在水位最深的地方，肚子鼓胀得像个皮球。巴格瑞把小康拉上来以后，立刻实行人工呼吸，其他的人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在救护车赶到以前，小康已经恢复了微弱的心跳，但是救治的医生根据多年的经验却宣布，小康脑部缺氧太久，损坏了脑细胞，存活的几率很小，就算侥幸活过来了，也绝不可能过正常的生活了。

如果小康真的像医生预测的那样，那么我就没有办法继续跟你分享他的故事了。根据我读的那本杂志上面的报道，事实上小康今天活得很好，而且他还把发生在他身上的奇迹告诉了很多的人，叫人晓得神怎么样救了他。话说巴格瑞夫妇听了医生的预测以后，他们没有放弃对神的信靠，因此一群属灵的同伴天天聚在一起，用圣经的话彼此勉励，在祷告当中恳求神来掌管小康的生命。就算小康真的残废了，他们也会欢喜地把孩子带回家。没有想到在他们锲而不舍地祷告以后，小康抽筋的现象慢慢地减少，他也渐渐地恢复了意识。医生不可置信地减少了插在小康身上的各种维生的管子。最后小康出院的时候，他跟任何一个健康的孩子没有任何的不同。这个奇迹使得每一个为他带祷的人都欢喜得不得了。当他们听了小康自己的叙述以后，他们从心底里面赞美永活的真神。到底在死亡的边缘上，小康经历了什么事情呢？这个四岁的孩子诚实地告诉他妈妈说，他看见了天堂的景象，遇见了主耶稣。原来当他沉溺在游泳池底下的时候，小康说一个身穿白衣的天使把他拖了起来，飞过底下的人群直到天堂。小康形容天堂的景象就跟启示录里面老约翰所描述的一模一样。在那里他不仅看见了死去多年的舅舅，他还被主耶稣抱在怀里。小康记得他也看见了一个硫磺火壶，在火壶里面的人都好悲哀呀。后来小康说舅舅推了他一把，一个天使又把他带回了人间。小康的妈妈就问他说他想不想再回到天堂。小康说当然想了，但是主耶稣就要到地上来了。小康的意外事故起初看来是个不幸，但是结局却出人意外的美好。因为不仅小康得了全然的医治，而且他们全家都在信心里面得到了很大的复兴。他的见证使每一个信靠神的人都再次肯定了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们所奉守的道也是活泼的。基督徒相信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就是神的应许落实在人间的一个奇迹。耶稣基督怎么会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呢？这是一个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明白的奥秘，因为一切的奇迹都是出于神自己的能力跟作为。我们把一些不寻常的事情看作奇迹，不就是因为我们

他的身份的一段话。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照平常的规矩，他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的确是的，道成肉身的奇迹落实了神的救恩。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他来到世上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来招罪人，所以他来是为每一个渴望完全的人施行医治。耶稣说，他来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他的生命就是一份奇妙的礼物，是每一个软弱贫乏的人在接纳他的恩典以后，都能够享受一个丰盛美好的新生命。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是为渴望天人合一的寻求真理者预备一条回归的道路。

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用道成肉身的方式为人带来了奇妙的生机，同时他也在人间开了一道通往天上的信心门路。凡是信靠耶稣基督圣名的人，都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一切美福，无论是被鬼附身的，还是瞎眼的、瘸腿的，或是病重死亡的，都凭着信心得到了他们所渴望得到的拯救。在四卷福音书里面记载了那么多主耶稣所施行的神迹奇事，那些事情发生在那些求告主耶稣的人身上，固然是因为主耶稣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做他喜悦的事情，然而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那些人相信耶稣能够为他们成就所求的事情。换句话说，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是用自己的牺牲和拯救为世人开了充满恩典的信心之门。凡是凭信心进入恩典里面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个丰富又奇妙的新生命。在奇迹当中康复的小康说，他当然愿意再回到天堂，但是他不必着急，因为主耶稣就要回到地上来了。主耶稣第二次来到世上，他要来收取的就是信心的果子。主耶稣不久就要再来的提醒，使我的心弦好像突然被拉紧了似的。固然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在盼望这个伟大的时刻来到，但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交付给信徒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呢。让我们在信心里面出发，一面放胆传扬福音，一面亲自经历神的能力，让更多的奇迹展现在人的面前，见证主耶稣的确是又真又活的神。

亲爱的天父，谢谢您将道成肉身的主耶稣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世上活着能够享受生命的真光和祝福。我要向世人宣告，主耶稣是我生命的主宰，我不再被罪恶病痛辖制，他赦免。

了我一切的罪孽，让我在罪上死，在义中活。一切的丰富和荣耀都因为主耶稣，他掌管了我的生命。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心到死，让一切完全损失，只等到永活主的丰盛生命天天充满在你里。这是十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背十架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对神你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首先我们用一节旧约的经文来思想神，敬拜神。哈巴谷书的2:20，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前面我分享了我个人经历的圣经式的敬拜经历，这与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1章描述的经历有一些相似之处。现在我想特别的静下心来思考一下，究竟是什么内容使之深深的搅动了我的心思意念。从罗马书的11:33开始，保罗就宣称，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是的，神的知识是无限的，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对神而言，不会有学不到新的东西，无论是新的或旧的，未来的或过去的，神都完全的知道，也没有什么能够使他惊喜。所以智慧乃是将知识应用于实际，并且不断的发展在现实中。可是神的智慧一直是无限的，他的知识也确实被应用到实际生活里面，并且是不断的发展直到永恒。所以对神而言，他不需要经历任何新事物来磨砺或增强他的智慧，这种智慧和知识的财富乃是无限的。在这里保罗也提到了丰富的深度，不过请稍微想一想，当我来使用深度这个词的时候，它乃是有一个底线的，我可以说非常深，或者说非常非常深，但是无论怎样，我的描述总有一个有限的底部。但是当提到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这个深度的时候，它是没有底线的，它乃是一个无限的深。我知道有一些人把敬拜定义为是把价值赋予到神的真理，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神的终极真理是不可测度的，那么让我们自己在他面前保持敬畏和沉默，岂不是最好的吗？诗篇的46:10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所以对于这一节经文，与其试图的多理解这一点，不如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的俯伏，保持静默不语呢？我的理解是，用肃静和静默来敬拜神是最好的。